0: 0800123.4，0800123.4哦，因为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哎，不知道说可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然后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呢，不只是提供路况啦，哦，或者是有些时候您对于我们比如说刚刚讲的一些资讯，哦，听得不是很清楚，想要问我们的话，也可以透过 LINE 哦，直接就哦提问，这样子也可以啊，哈，哦，或者是说，哎，比如说刚刚播的歌啊，你觉得很好听啊，想要知道谁唱的啊，可能刚刚没有听清楚啊，哈，一样都可以透过 LINE 直接问就可以了。而且比如说假设是我刚刚播的歌是因为我播的嘛，哈，所以我就会很清楚啊。你要是其他时段哦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可能其他主持人或其他的同事不一定知道哦是哪一首歌，可能还得再去问，然后所以真的透过 LINE 很方便哦，很欢迎我们的听众哦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我们的 ID 我再说一遍啊，0800-000-123.4，0800-000-123.4。好，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加我们 LINE 好友了，欢迎欢迎。那当然，你要无聊的时候，哦，想要那个什么，想要或者是说你有看到什么好笑的，哦，一些梗图啊，哈，哦，也可以传进来啊，哈，哦。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半夜睡不着觉，可能在浏览网络看到很好笑的图梗图啊，就传进来哦。隔天一大早上班一打开电脑就看到，笑到不行，开心的很哦。本来是那种早上来上班都觉得精神不济，看到梗图觉得很好笑，精神都来了。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经过宜兰大学那个停车场门口哦，先前讲的那个汽机车的事故说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有关于这个带状疱疹的公费疫苗补助哦。好，为了守护长者健康，宜兰县政府推动带状疱疹疫苗公费补助计划，符合资格者呢可以到户籍地卫生所预约，预计七月下旬呢开放第一剂的施打，大约有11000名的县民可以受惠。请听以下报道。带状疱疹俗称皮爪，如果没有及时防范，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脑炎，甚至长期神经痛等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研究证实，完整接种疫苗可以提升至少11年保护力，是预防皮爪和神经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宜兰县政府规划1.3亿元经费，推动带状疱疹公费补助计划。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1: 65岁以上的原住。”你是55岁以上，只要是低收或者是中低收，或者是具有健保重大伤病资格的，只要符合这些资格的宜兰县民，就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卫生所用电话或者现场来做预约。那预计时间大概七月下旬过到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施打。
0: 卫生局特别提醒民众，现场预约时需要备妥健保卡、身份证及相关资格证明文件，预约采户籍地原则办理。如果对于自身重大伤病身份有疑虑，建议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先行读卡确认。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哎呀，讲到这个带状疱疹，刚好最近我婆婆也是带状疱疹发作啊，哈，一开始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种抽痛的感觉啊，哈，那到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哈，然后后来那个皮肤上面开始起疹子了，哈，赶快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就是带状疱疹。不过还好，他看医生的时间算蛮早的，所以大概1个礼拜左右呢，那个症状就好很多。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哎，皮肤有一些抽痛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不要去轻忽它哈，就赶快呢去看医生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五节乡中心路2段。前后有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中心路的话，就是在应该是在文化中心，不是文化中心啦，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中心文创附近吧，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五节中心路 二段大概240号左右这个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请大家

活动中心旁会举办冷泉音乐会，从傍晚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那有社区的艺文表演，还有这个黄金月抽的第一次抽奖，如果说你之前有消费啊，有去登录的话，有机会可以抽到黄金。那傍晚的6点50分到9点会有艺人歌手呢来现场演唱，所以这个是冷泉音乐会，就在这个礼拜六的傍晚6点钟在苏西活动中心旁边来举办。好，那隔天就礼拜天的话是这个狂欢泼水节，那下午3点钟就开始了，3点到3点半呢采街队伍会先集结，然后3点半呢就开场表演，之后就进行疯狂的这个水战，4点到傍晚6点还有创意采街活动等等。那因为要举办这个创意采街啊，所以当天就是礼拜天的下午3点半开始时呢，苏澳镇的太平路呢，从当天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太平路就会先进行封路管制啊。好，这个是太平路的部分，提早管制。那中山路的话，从加油站开始到百米桥这一段呢，只是在下午的3点半到傍晚6点会进行封路管制哦。好，乡亲朋友要注意哦，这个时段呢，不管是开车也好，骑机车也好呢，都要改道行驶。好，这是我们刚刚接到苏澳镇公所这边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礼拜天的中午过后，就避免去走太平路跟中山路啊。那如果说你要来参加活动的话，你可能可以把车子停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再走路进来就可以了。8点29分喽。好，先前提到在五节的中心路2段240号附近的路口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好，这个就是在靠近那个中里车站的路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先前在国五北上28.5就刚进雪隧没多久，外侧有一只穿山甲这个状况，屏控已经跟我们回报说排除喽。好，8点半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3: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4: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2: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

0: 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屏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呢是寄送金融卡的诈骗。这一类的诈骗类型呢，可能民众他本身没有财产的损失，但他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方便，因为如果万一你的这个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你是所有的金融账户都不能用，那到底要怎么活我也不知道，现在没有办法用账户，到底要怎么生活下去，非常不方便的情形。那要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寄送金融卡的诈骗类型。
2: 好，那个其实最近我们也受理蛮多件的哦，就是对方就会谎称需要寄送金融卡来做一个，比如说加入会员等等之类的啦，
1: 身份验证啊，
2: 对，身份验证之类的，然后也要请你提供那个密码，那所以很多人都因此而变成人头账户了，确实是非常多的。那变人头账户以后，还必须要被告诫，
1: 对啊，
2: 因为理论上我们现在洗钱防治法有相关的规定，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你不能把自己的那个金融的提款卡或存折或账密，提供给他人呐，因为很容易变成洗钱的一个工具。
1: 是。
2: 那有一个案件是发生在今年哦，他在交友软体有认识一个网友，后来对方加赖，那对方因为有说要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的账户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跟这个报案人来借账户，那这个报案人就误信，所以就用超商交货变的方式，寄送金融卡片到另外一个超商，那为什么用超商交货变的方式呢？是因为收件人他比较具有隐匿性，收件人是隐匿性，所以会比较难以追查，那后续因为有接到银行打电话通知说，你这个金融卡好像有不明的金流，那有遭到警方有被害人有去报案受警示，所以他才发现，所以赶快来跟我们报案说，其实很多都是从原本的被害人，再变成一个
1: 帮助犯
2: 的犯嫌，
1: 变成帮助犯的概念，
2: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1: 那有些人是在这个不知情的状态之下，他觉得我的金融账户借给别人用，反正我也没在用，借给别人用，我也没有财产的损失。像我们今天这个，他的确没有金额上的损失，可是他的账户就会变成警示账户。你一旦一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的话，你其他账户都没有办法做使用，
2: 对啊，
1: 非常非常的麻烦，这样子
2: 就可能要等到案件整个不起诉后才可以去解除啊。所以这个时间真的会
1: 很长吧，
2: 比较长啊，
1: 没有个半年
2: 月啊，
1: 对啊，这个半年以上可能都是需要的，这样子。
2: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三星辖区的案例。那其实刚刚这个分局长也有提到了，因为这个骗金融卡啊，或者是骗账户这样子的情形，那有时候是假求职啊，要求你提供账户、金融卡，甚至是密码的部分。刚刚分局长也有提到，现在的这种诈骗账户的诈骗类型呢，他喜欢用这个便利商店的交货变的方式，是因为它有隐匿性，这样子。它的隐匿性是什么意思？我们查不到这个，就是收件人是谁，是不是？
2: 对，就是收件人是可以用。不一定要用真名啊，他没有实名制的一个
1: 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我们去查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也可能是假的，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查都查不到，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2: 都有很多的断点在，所以很多现在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1: OK， 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骗金融卡的部分。那有时候这个诈骗集团他要骗的是存折的部分，
2: 对，
1: OK。
2: 那如果是骗存折的部分，那有可能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用

0: 那个求职的部分，
1: 嗯，
0: 哦，会要你把那个账户或账号啦，或那个，嗯，那个户名哈，就开户的户名那页拍照传来给对方。
1: 我先给他看一下，
0: 对，因为他说公司会计会审核啦，看你的簿子有没有正常的金流，有没有被警示之类的。
1: 哦，他有看。
0: 那后续 OK， 那他就请你把簿子跟天光卡寄给他。
1: 嗯，
0: 那当然他一样会叫你把，请你把那个密码哦，会一起寄，或者说因为你要加入个会员，或者要有一个身份的查证，
1: 嗯，
0: 哦，所以他甚至会要你去变更他指定的密码。
1: 哦，还要你去变更密码，哦，
0: 对，所以很容易变成了诈骗的帮手，啊，
1: 这个改一改之后连自己都不记得了，说实话会变这样子，欸，自己把自己改一改改成这一个不熟悉的密码，自己都忘记了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原本是被害，啊，后来变成诈欺帮助犯，这个其实会比较辛苦。那当然真的是呼吁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听信他人把自己的账户、
1: 嗯
0: 哦，或者金融卡寄出去，或者把密码交给别人，因为万一有不明的金流进去，
1: 嗯，
0: 如果是很多笔的话，那你可能要跑很多警察机关，
1: 而且有时候可能要负赔偿的责任，对不对？如果追不到上游的话，他就认定你是这个帮助犯，你就是要赔偿。
0: 当然是看检察官那边侦查的结果，但是你会很麻烦，就是你会有很多警察摊位会同时到案，
1: 导致自己搞昏头转向这样子。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账户的部分，我之前曾经访问过，就是相关的警务同仁，他说你要把账户看得比你的生命安全还要重要。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夸张，但是的确在生活上面会造成很多的不便，尤其现在大家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元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状态之下，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金融账户，包含了这个我们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账本、提款卡，然后尤其是密码的部分要保存好，哎，不要把密码傻傻的写在提款卡上面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想要那个诈骗的意图，或者是没有提供的意图，结果钱包掉了不见了，被诈骗集团捡去用，那也是很麻烦，好不好？
0: 对，
1: 实务上的状况有很多，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可以多加的注意。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好，8:49啊，目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哈，它是在内侧车道，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哦。

8:51，赶快来插播一则路况哦。这个是在宜兰市的那个东港路平交道这边哦，跟那个慈安路口这边发生了事故哦。好，目前的话，如果您是从那个宜兴路本来要右转东港路要走那个平交道的话，现在有没有办法通行哦？因为交通锥有摆住了，然后救护车也在现场，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平交道跟慈安路口这边刚刚有发生事故，好，应该是有机车的事故，应该有人受伤，所以救护车已经到达现场了。那现在呢，东港路平交道如果是从宜兰市区要往转为方向的话，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通行，没有办法通过，好，请您提早改道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好，詹雅文演唱的歌曲《咖喱变心》，8:53。好，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目前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平交道跟慈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了。所以现在如果您是从宜兴路要右转东港路平交道，要走平交道，朋友们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哈，这稍微注意一下哦。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2: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是的，路口最常发生事故哈。刚刚就提到了东港路平交道这边跟慈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宜兴路就宜兰市这边要走东港路平交道，要往壮围方向的话，暂时没办法通。

好，今天是16号，17号的凌晨0点到下午4点，17号凌晨0点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过后啊。台九线呢，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段，因应海军部队的一个机动任务需求，所以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到下午的2点钟哦，就今天晚上12点过后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台九线的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会有机动管制，所以如果说你明天要往来花莲到宜兰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好，待会儿9点钟，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

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8.4 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5: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水宝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系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7: 想翁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1, 2, 3, 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前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平交道跟慈安路口这边哦，有发生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还没有的话，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一定要特别小心。好，东港路平交道这边我一直都觉得还蛮危险的，因为它路幅很小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那个看到前面如果说已经有在堵车的情形的时候，你就不要

0: 贸然这个贴着前车啊，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因为它刚好是那个高架桥下嘛，所以横向道路像那个慈安路啊，或者是那个是林森路吧，都是刚好是跨越那个桥下，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被遮蔽啊，你要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哦。好，9:12又到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分局的黄维婷。维婷早安。
1: 嘉惠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维婷，刚刚骑车来说很热是不是？
1: 对啊，今天气温又回升。
0: 骑车不是有那个风吗？应该还好吧？还
1: 是
0: 说你是
1: 在停等的时候，那个就感觉到整个温度就上来了。
0: 你刚刚有穿长袖吗？
1: 有啊，有穿外套。
0: 还好，不然那个太阳这样晒下去，
1: 是啊，
0: 皮肤会很痛，对不对？你看连男生都受不了好，但是夏天对那种机车骑士来讲啊，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那种路口红灯比较长的，
1: 没错
0: 的那个地方，你要等很久。所以我觉得像有些时候看到有些机车骑士去旁边树荫下哈，去那边躲太阳，我觉得可以理解呢。
1: 老实说我刚刚也做这样的举动。
0: 对啊，要是我也会这么做哈。当然还是你停的位置你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
1: 是、啊、就是还是不能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路边的一些障碍物的地方。
0: 我有时候会事先做好准备，
1: 是
0: 我可能会停的离路口很远
1: 哦，但是这是不好的，比较不建议大家这样子
0: 做啊。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有涉及违规啦
0: 啊、就是、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停等
0: 的话不是我是停在就有点像停路边，因为我已经知道前面是
1: 红灯、路边停车是没关系。
0: 对对对，我就是停在路边啊，但是离它比较远，因为比它靠近的地地方都没有遮荫的、
1: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我不是说离那个，不是说在那个道路上，然后占据在车道
1: 上。之前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停在比道路很远，离路口很远，
0: 是
1: 哦，这样就比较
0: 这样不行哦。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你骑机车嘛，其实是可以停到旁边去，
1: 没错没错，
0: 对哈，这样比较安全一点，不然人家不晓得你到底要干嘛，对不对哈 ？OK， 好，今天维婷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交通安全的讯息呢？
1: 今天主要是想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有关于
0: 我们的听众、
1: 听众朋友啊。分享那个台湾新车安全平等的制度。
0: 好，
1: 那在这之前想利用一点时间分享、有关于暑假、我们以罗东分局的辖内的三大庆典的交通管制的部分。
0: OK， 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好多活动了，对不对？罗东分局辖区童万节，那还有什么
1: 易碎节？
0: 易碎节哦，对，易碎节也开始了。
1: 是，
0: 那
1: 还有这礼拜六日的东山的风筝嘉年华。
0: 哦，风筝嘉年华活动也是这个礼拜哦。
1: 是，
0: 这礼拜好热闹哦。
1: 是啊，
0: 像之前那个冷泉，那个苏澳的冷泉活动是在上礼拜，可是因为刚好碰到台风，所以它延到这礼拜。哇，这礼拜我们真的依然强强棍呢。
1: 没错。
0: OK，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来参加哈，大家可能在交通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OK， 交给维婷。
1: 好，那首先是童万节的部分，然后每天都是9点开园了、
0: 是。
1: 那在开园前啊，有些听众朋友就会比较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入园去玩水嘛、那就会造成有些排队的情况。那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务必遵守交通秩序，不要插队。那在这边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0: OK，、但是有些人会说不方便啊，
1: 这是
0: 对不对？因为你要玩水啊，带衣服啊，干嘛、哎呀，有时候还是开车比较方便。
1: 没错，那停车的话，就建议大家停在外围啦，或者及早过来这边停路
0: 园
1: 区的停车场。
0: OK， 园区如果停不到，就是停外围了哈。外围的话，尽量停到停车场，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啊。路边停车的话比较危险啊。OK， 好。
1: 那再來是罗东易碎节的部分了、在7月22号到24号的晚上7点到8点半都有夜间游行
0: 哦。
1: 对，然后在7月25号礼拜六呢是4点半到晚上7点半有彩街大游行、
0: 是。
1: 那会有一些路段的弹性管制、包含新东路、民权路跟民生路，
0: 是。
1: 那有开车前往的游客呢、就不要开进夜市的核心地去、去找车。
0: 是，我觉得连骑机车都要尽量避免。
1: 没错，
0: 因为有些封路嘛，对不对？
1: 是，有些交通管制的部分。
0: 那
1: 最后呢是东山的风筝嘉年华，是在这礼拜17号到1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18点。
0: OK、
1: 然后呢在三旗美径的部分呢是禁止汽车进入、那有开放在澄清路段包含三星路到三德路段、可以路边停车。
0: OK， 因为澄清路路幅比较宽、
1: 没错。
0: OK， 好的、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了。是三大活动紧、接着我们要来讲你说那个什么新车评测，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好像还没有听过有来宾讲这个话题
1: 想说最近有一个比较热门的新闻啊。

0: 因为最近有一台车辆它的撞击测试有出来，然后跟大家预期比较不符合，对对对、
1: 哦、
0: 那是什么车款就请到各位听众朋友
1: 继续查，
0: 对对对对对，去查询，我们这边就不多做介绍、嗯、哦、啊、主要是想要介绍那个台湾新车安全平等的制度、嗯、哦，所谓的 TNCAP、嗯、哦，那这是什么呢？
1: 这是什么、
0: 哦、它是由政府的交通部主导的一个制度、嗯，那它的是有委托第三方的机构、
1: 嗯、
0: 哦，然后包含了那个安全车测中心
1: 是
0: 哦，然后去做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哦，那它主要是由零颗星到五颗星的平等哦，那它运作方式呢，就是官方去买一台新车，
1: 好、
0: 嗯，然后去做撞击测试。
1: OK， 就是新出产的车。
0: 对，没错、嗯。那其实是取经于国外的 NCAP 哦、嗯，欧洲的制度、
1: 欸。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曾在网络上面都有看过，或者是之前可能新闻都有看到过那种，就是撞击测试，它里面放假人、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它这个制度就是
1: 这样
0: 子。
1: 哦，是我们国内也有做。
0: 对对对，是由台湾主导的。
1: OK、嗯。
0: 对，那有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国外都有做。为什么我们台湾还要再做一样的测试、嗯、
1: 对啊，为什么
0: 要
1: 再做，除非它不是原装进口，
0: 嗯，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有些国产车，
1: 嗯，
0: 哦，然后包含进口车进口到台湾之后它的安全配备有没有完全一样、
1: 嗯、哦，有可能改了，
0: 没错、
1: 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还要再做一次，
0: 没错，
1: 这样子就是比较安全一点。所以他们做完之后，他们会公布，是不是？
0: 对，他都会定期公布他们撞击了什么车款。
1: 哦、
0: 那因为经费比较有限，所以台湾目前只会挑最热销的几款车来做测试、
1: 哦，不是所有的车款、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如果说对于那种想要换车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哼
0: 哼，
1: 你可能想要知道说哪一些车子，会比较，它的一些。的什么？它的经过有官方实测的一些数据比较好的话，
0: 嗯、
1: 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0: 没错，
1: 对不对？
0: 不然大家以前都会可能会透过、它的钣金厚不厚啊、
1: 嗯，
0: 然后撞击后它的车头有没有扁掉啊，
1: 嗯、
0: 然后以及相关的一些外观去、哦、去判断，
1: 或者是说一些网络上面啊网民的留言啊，
0: 是是是、
1: 啊，可是那都是汲取别人的教训，
0: 没错，那个都没有一个实际的测试结果。
1: 嗯、
0: 那在 TNCAP 它就是透过四大测试项目，
1: 嗯，
0: 哦，包含成人保护。
1: 成人保护、哦、
0: 没错、
1: 嗯、
0: 成人保护就是包含正面撞击啊、
1: 嗯、
0: 侧边撞击啊、
1: 嗯、
0: 以及所谓的边甩测试、嗯、哦，就是在撞击的时候我们头部哦，能不能保护我们的脖子不去做一些甩动、
1: 哦
0: 哦、因为在脖子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嘛，
1: 是、
0: 嗯、头部的部分，
1: 嗯，
0: 哦，在透过这些测试可以确认我们的成人哦，在受到撞击包含正面以及侧面、
1: 嗯、
0: 撞击过后能不能完全保护我们的身体，
1: 这是第一项，
0: 对，这是第一项，
1: 那还有什么？
0: 再来是儿童保护、
1: 哦、
0: 儿童保护是针对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
1: 嗯、
0: 然后以及碰撞的时候会不会甩出去、
1: 嗯
0: 哦、安全座椅会不会松脱，安全带会不会脱落、
1: 嗯、
0: 哦，这都是测试的项目、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点是行人的保护、
1: 嗯
0: 哦、就是万一车子在撞到行人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能车前方哦，它的车体的结构会不会造成行人头部跟腿部的致命伤害？
1: 是、哦、，OK OK， 好、嗯。
0: 像有些车辆啊，它在撞击的时候，它的引擎盖会弹出来、哦，然后就是让行人在撞击的时候
1: 受伤更重，是不是？
0: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它是一个保护、啊，类似那个缓冲。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但是是有、嗯、我目前知道是国外某几款车辆有这些设备、啊。
1: 哦 ，OK， 好的，考量这么周到。
0: 是是是，因为行人的保护目前是大家比较重视的。
1: OK， 是
0: 那最后一点就是安全辅助。
1: 哦，安全辅助是什么？比如
0: 像
1: 安全气囊那些吗？
0: 对，安全气囊啊，或者是车辆主动刹车系统啊，或者是车道维持辅助系统啊，
1: 哦、
0: 还有紧急刹车系统这些。
1: 是，就是他车子本身有这些配备的话，
0: 是是是是，
1: 那看他的那些。有没有达标还是什么？是不
0: 是？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车辆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嘛、
1: 嗯，
0: 就是所谓的 Level 2的自动半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1: 是
0: 哦，那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是特斯拉这款车辆，
1: 嗯，
0: 哦，那。现在有些车辆、哦、包含国产车辆、
1: 嗯、
0: 其实都有相关的辅助设备、
1: 哦、对，有些都有，對對對，而且有一些车价也没有到很高，它其实就有配备了，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安全，
0: 就是安全的趋势，
1: 是 OK， 好，所以他们有做这四大测试，
0: 没错，
1: 所以他会定期在网络上面公告吗？
0: 没错没错、
1: okay,
0: 那测试完就会分为零到五颗星、啊
1: 哦、
0: 那它有一个规则，就是它完全不能偏科、
1: 嗯
0: 哦、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有一台车它在、嗯儿童跟成人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哦、可能拿到了100分、
1: 嗯、
0: 但是这台车辆很阳春，它并没有装上所谓的自动刹车以及相关的辅助设备、
1: 啊、
0: 那它就可能只拿到两颗星
1: 哦，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去看它细项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OK，

0: 不能说我只偏向某一款某几样保护做的比较好，那在其他保护设备就做的比较不完善。
1: 所以你光是看它几颗星就不代表说这个车子好或不好了，对不对？你要去看详细看它里面的细项，
0: 没错没错，
1: 才能知道，就看你重视什么。
0: 是，
1: 对，像我可能会重视车内的人安全的时候。
0: 对啊对啊，每个人要求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可以定期扣个网站啊，它甚至也有把撞击的影片公布出来，对，你可以看它的撞测报告，然后以及撞测影片，
1: 是，
0: 然后去评估说你想要购买的车辆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
1: 是，
0: 对，
1: 或者是说，说不定你已经是有这一款车了，你可以去看一下，
0: 是，
1: 可能知道哪个地方比较不足，你要更小心。
0: 像刚刚我提到最近某款车辆撞击的测试比较不如，因为我身边刚好家人就有购买那一款车辆，
1: 你等下再跟我讲一下，我懒得去查了。
0: 好，那个就我们再私下沟通。
1: OK OK，
0: 对对对，
1: 好的，好 ，OK， 好，当然它不是所有车款都有做测试哦，哈，刚刚我一定有讲过，因为经费有限，那总不可能每一种车都去买一台车来着，除非那个车厂愿意提供啊，对不对 ？OK， 好，这是针对一些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哈，比较热门的车款，
0: 热销的车款，
1: 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OK， 好，哎，我刚刚要跟你讲什么，突然真想不起来。哦，对对对，我想到了，对，其实我就不管他那些测试结果如何，重点是你自己在使用车辆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规定来使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比如说，它配备给你很好的安全带，结果你不系安全带，它就算再怎么安全，你自己不用，然后它也是不安全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最重要是驾驶你的用车习惯，
0: 没错，
1: 很重要哈。
0: 有些人会去购买一些欺骗那些设备的。
1: 哦，是，比如说假设什么酒测那个什么安全带测试啊，等等，
0: 对对，安全带插销啊，然后像是那个什么，
1: 那真的很不可取、欸。
0: 对啊，我是这边是觉得说，他既然都有这些安全设备，为什么你不多花一点时间来做？
1: 对啊，
0: 把它完全系好呢？
1: 而且你想看看，那是你花的钱呢、欸？
0: 对啊，
1: 对对哈、哦。OK， 好了，这是有些人就是很奇怪，我们无法理解哈、哦。OK，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维婷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大家有空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哈、哦。非常谢谢维婷、
2: 好，谢谢，
1: 好，我们下次再见哦，
2: 拜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鼓励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

0: 2% 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富人财经绝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万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2: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1: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正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4: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有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3: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0: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1: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0: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1: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0: 阿总，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2: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

0: 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0: 好，老师帮帮忙，为你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的处理办法。嗯，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第九条，对不对？
2: 哎，对。
0: 好，第九条讲的是什么嘞？
2: 第九条是讲说不受理的个情形。
0: 哦，就是说还有不受理的状况。
2: 哎，对，
0: 你申诉了，但我不受理。
2: 对，但我不受理哦。哦，所以他也列举了大概有七种的个情形哦。
0: OK，
2: 那主管机关是可以不受理的哦。好，那第一种情形就是说你所申诉的一个对象哦，他。不属于啦哦，我们第二条所讲的最高负责人
0: 哦，因为他这个就是最高负责人才会对外嘛，
2: 欸、對， 对对，
0: 那你都不是最高负责人，你当然是寻内部去申诉啊。欸、
2: 没错、
0: 哦、，OK， 好，
2: 好，那这是第一个哦、嗯，那第二个就没有具体内容。
0: 我想到这个无具体内容，突然想到说，我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看的人就一头雾水、欸，你知道吗？然后底下人就想说你在写什么？
2: 没错，你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啦、哦、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不是说有些事一直在抱怨
0: 哦，
2: 那你没有把整个哦、嗯、就是事实的一个经过嘛，
0: 是
2: 哦，让我们清楚，
0: 就是人家看着人家水里雾里的，
2: 对对对，
0: 况没清楚，哎，这个就搞不清楚了，
2: 那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哦、
0: okay、
2: 所以没有具体内容的部分哦、嗯、那第三种就是申诉人哦没有具真实姓名或者是足以辨识他身份的一个资讯、嗯、因为这个就很清楚哦、嗯、居民投保
0: 是
2: 哦、嗯、居民这个检举的部分哦
0: 对， 對， 對，你不能够说我写黑函
2: 哎对，因为我们在前面他讲哦申诉书里面哦、嗯、一定要的基本资料都要有
0: 是
2: 哦，所以你不可以就是说匿名的一个申诉的部分，他这个一定要是居民的一个申诉了哦、
0: 啊、
2: 好，那第四个哦、嗯、就是这个申诉啊，逾了所谓的一个期限
0: 哦，
2: 因为我们是有期限的哦，你对外申诉有期限哦，那你超过了这个期限的话哦，那当然就不受理哦。好，第五个就是你没有在这个规定的这个期限内补正，因为
0: 就十个工作日，
2: 哎，对你的资料不完整啊，那可能主管机关要求你补正哦，你没有在十个工作日内补正，那这样不行啊。好，那第六个就是同一个事件哦，已调程完成，或者是已经。做成处分，好，那这个就谈到了、哦、我们在性骚扰的部分有谈到嘛？哎、欸，我不服，
0: 哎，
2: 哦，那或者是这个处罚，哦，我没办法接受，对不对？所以已经做成这个处分，或者已经完成调查了，哦，那你就不可以哦，你还是可以申诉，但是主管机关哦，他可以不受理
0: 哦。OK， 所以他这个跟性骚有点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
0: Oh, OK，、嗯、
2: 因为性骚是、嗯、也是先内部的一个申诉嘛，
0: 是
2: 哦，但是一样嘛，他有一个是行为人，
0: 嗯，
2: 哦，是这个负责或最高负责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跳过对外申诉
0: 啊、嗯哦。
2: 但是如果这个其他的情形嘛，
0: 嗯，
2: 哦，性骚还可以，就是说。对外申诉，就是、公司不受理
0: 是
2: 啊，或是公司有受理，但调查嘛、
0: 欸、
2: 啊，我不同意、
0: 欸、
2: 啊，因为
0: 不
2: 成立嘛、啊，我不服嘛，对不对？
0: 啊，
2: 啊，或者是成立了，
0: 嗯
2: 啊，但我觉得处罚太轻了，
0: 对那个结果我不服，
2: 哎、欸，对，处罚太轻了嘛，我也不服
0: 啊，
2: 我又在对外了，
0: 哎、欸，这两者差蛮多的，
2: 哎、欸，对对、啊、
0: ，OK， 好，
2: 好，那。第七种情形、哦嗯、就是同一个事件、哦、在处分做成前、哦嗯、以撤回申诉、嗯、那再行、哦、这个申诉的话，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哦
0: 對啊、
2: 撤销之后就不可以再提起、
0: 嗯
2: 哦、所以主管就要一定就是这样，一定就是这个
0: 驳回
2: 的，对，没错哦、
0: 嗯。
2: 好，那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哦，应该在这个接获申诉的这个十个工作日内，然后以书面哦通知哦这个申诉人哦是否受理哦、
0: 嗯。
2: 那不受理的话，一定要叙明哦这个理由这个部分哦、
0: 嗯。
2: 那如果是这个要求补正的话哦、嗯，那在这个补正期间内哦，那。不计入我们刚刚讲的哦，受不受理的这个时间、
0: 嗯、哦，
2: 不受不算在这里面计算哦、
0: 嗯。
2: 好，那第十条就提到哦，那受理的一个之后，
0: 嗯，
2: 多久内要启动调查哦？所以他第十条就提到，就地方主管机关应该在受理这个申诉日期哦，十个工作日内哦开始调查哦、
0: 嗯。
2: 那并且就是在两个月内哦完成这个调查哦、嗯。那必要的话，当然可以延长一个月。

0: 哦，但延长一定要通知这个申诉人的部分哦。好，他最主要讲时间哦，期间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十一条的部分哦，就是谈到哦，就是调查的一个过程的部分哦。所以他说，地方主管机关哦，为调查这个申诉事件哦，除了自行调查以外哦，那可以委由专业人士哦，或者是民间团体协助
1: 是
0: 啊，那。调查完成之后，做成调查报告。
1: OK，
0: 那前项那个调查成员哦，至少要有两人哦。那任意性别比例哦，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哦。那第一项这个调查报告哦，那内容要包括哦下列哦五种哦五项的一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申诉的案由，那包括申诉人陈述的重点哦。第二个就是。调查的历程，那包括日期及对象啊。那第三个就是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啊，那以及相关人陈述的重点啊。那第四个就是事实认定跟理由哦，那包括哦就是相关人员陈述的重点哦，还有相关物证的一个查验哦。那第五个就是处理的一个建议啊。那基本上啦，跟就是公司内部啊，就调查的一个那个内容啊，都差不多。
1: 哎，可是他这个调查报告是当事人跟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看得到的吗？
0: 基本上也是应该保密，
1: 所以他不会随便给当事人看。
0: 对，可能就是会让他们知道结果
1: 哦。
0: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看那个准则草案的时候，其实他有讲得很清楚，保密。那其实在雇主这边会不会有一样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再看下去，因为他没有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保密的一个部分，可能在后面会提到。
1: OK， 好的，好。
0: 那这个十二条的部分，就谈到就是这个利益回避，所以他也一样提到就是说申诉事件的一个调查人员哦，在调查过程中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哦，那要自行的一个回避哦。
1: 是。
0: 那第一种情形就是本人哦，或其配偶、前配偶哦，四等亲内的一个血亲或三等亲内的一个姻亲，或者是跟这个有此关系者哦，是当事这个事件的一个当事人的部分哦。那反正就是血亲姻亲都排除哦，大概三等亲四等亲的一个部分哦。好，第二个就是本人或者是其配偶前配偶哦，就该事件与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或者是有共同义务人的关系的话哦，那也是要利益回避哦。那第三个就是这个现为或成为该事件哦，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是辅佐人哦，那你要回避嘛？
1: 那他这个当事人指的是雇主还最高负责人，还是说那个双方都算？
0: 双方
1: 哦，就是包含那个申诉人也是嘛？
0: 对对对，
1: okay， 好的，
0: 那第四个就是于该事件哦，成为证人或是鉴定人
1: 哦，
0: 那也要回避。
1: OK，
0: 因为你毕竟你在之前都有参与，所以主管机关在处理的时候嘛，前面有参与的基本上呢都应该要回避了哦，所以他强调哦，就是有跟该事件成为证人或鉴定人的哦，也是要回避啊。好，那调查人员如果有前项锁定的情形而不自行回避的话哦，那虽然没有经当事人的一个申请回避哦，那地方主管机关还是要命其回避的
1: 哦。
0: 那调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哦，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哦，那就是第一个哦，有我们刚刚讲的因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哦。那
1: 还有
0: 第二个就是有具体事实哦，主任其执行调查有偏颇之余哦，那我们当事人也可以提出要求他，对，要求他回避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前项的一个申请哦，那应该以这个书面哦，举其原因及事实哦，那向这个调查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哦为之哦，那并且哦要做出哦适当的一个释明，
1: 就说你为什么需要利益回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跟他有关系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
0: 对，因为你要讲出来，那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哦，所以你要去解释的哦。好，那被申请回避的一个调查人员哦，那在这个地方主管机关哦，这个准驳前哦，就要应该停止他的一个调查工作哦。但有急迫的一个部分的话，那还是要另外的一个处置哦，就是利益回避的一个部分。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了。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

0: 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是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有移动式清扫。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9:57喽，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今天没有看到国五那个南下宜兰到罗东有那个施工哎哈、
1: 哦，对，施工封闭哈、哦，昨天也是。后来我的时段大概只有前面半个小时慢速，后来都好了，
0: 都顺畅啊，
1: 但是他也还在施工封闭
0: 所以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
1: 一时之间
0: 对对对，
1: 车子
0: 多了就是不一定啊、所以就是很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路况随时通报进来这样子，
1: 对对对对，除了这样之外也

0: 很需要我们的广播了
1: 啊！对对对，这样子我们听众朋友才会听得到其他人提供的路况。
0: 对对，
1: 大家互助很重要。我们真的是个互助会，
0: 卖血老鼠会的话，
1: 哎，你有讲到这那个，你有跟过会吗？对不对？
0: 我有跟过会，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后来他、后来就没有这种习惯了啦，也不流行
1: 了。你知道吗？我那天去一个朋友那边哦，我去弄头发的时候，我还听到他讲说，还有现在还有根会这样子的一个，
0: 我也听过，我也听到有，
1: 哎、我真的一听我好意外哦，什么呀、啊？起码这个时代固定
0: 对回啊，妈妈吗？阿妈吗？年纪大的
1: 也没有啊，也没有、
0: 啊哦，真的不是哦。
1: 哎呀，就是我的朋友啊，哦、哎呀也还 OK 啊，嗯、哎，但是他们是好像一直都有这样子的
0: 啊，东西以后卡了，
1: 哎、嗯，所以就是很稳定的那种。
0: 啦啊、
1: 只是我是不晓得说啊，现在是不是到银行去贷款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
0: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哎、你有抵押品啊？
1: 说实在，银行可能要评估，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对，他总不能说哎，你来借钱我都不用说评估一下，随便就借哈。
0: 嗯跟你讲，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啊，哈、银行也有评估说你的薪水多少，哎，我贷不贷给你、欸？
1: 哎、
0: 我能够贷你多少钱、欸？哎、
1: 哦，
0: 银行是很会算的，
1: 是啊，
0: 精打细算，我好做银行，是不是？你一定会赚钱啊，以前还赚真侪钱啊，
1: 讲嘛是啊，
0: 你要起哈子人啊，
1: 对对 对, 對，
0: 是不是？
1: 對對對對
0: 我刚才民间互助会就好，哎、
1: 欸，
0: 行了就好，你只要是信用 COCO 哎，这样啊，调、卡哦，
1: 调卡。
0: 哎，阿兰每次联谊一下，大家不是感情很好吗？欸、你看。嗯、你别别回啊！你喜不喜爱来？好、嗯嗯、啊，每个月的几号那边来别回啊？
1: 哦
0: 啊，大家会彼此联谊啊，哈、哦，对不对？多少人来来个三五个、四五个、五六个，你又觉得哎、欸、很开心啊？
1: 但是
0: 那
1: 是爱有熟识啊，我一人根本都不熟识、啊。
0: 你也找有熟识，才有信用啊、
1: 哦。通常都是回头爱看有迄种有信用的，对不对？
0: 不回头爱靠钱啊，
1: 回头靠钱，
0: 不会钱先来回头，
1: 是吗？是回头来
0: 当然不是啊，你回开超了了，你不是爱虎精吗？
1: 啊。
0: 所以这回头爱禁用啊，
1: 所以一般要哎呦什么现在卡是都回头吹哈，
0: 嗯，不是，可能是我有姊妹啊，
1: 阿里个回头讲呢，
0: 嘿嘿，我的妹妹嘛被加进，
1: 哎，我刚刚这样写是风险太大，
0: 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1: 对，风险真的太大了，
0: 对对，
1: 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哎禁后业啊哈，啊我工作很稳定啊，拢无问题，我讲我当时拢有问题，拢起来人，
0: 哦，好是哦，
1: 真假，
0: 阿丽啊，
1: 我有印象的，以前小时候我妈妈有在跟会，每次跟会的时候都很紧张
0: 啊，
1: 不要紧张去用斗。
0: 哎、为什么跟会的时候很紧张？
1: 我不知道，你可能是觉得说，好像那个可能就到剩下没几会啦，
0: 啊、
1: 风险高，要赶快去把它标起来
0: 啊，
1: 所以就很紧张、
0: 啊。
1: 我就印象很深刻，后来果然被倒了，
0: 嗯、真的
1: 哈、哦，
0: 没菜，啊、没菜，一等小妹要卡呢，没会卡都结束。
1: 我唔知呢，我反正我、
0: 哎、哦，那这样子风险挺大的呢、真的要非常小心。
1: 室外工，要真注意哈、
0: 哦。
1: OK， 好吧，公告见，那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7.2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本台皮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路间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

0: 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回忧，我是回忧，我就是回忧。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的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晚节目开始。

好，现在时间10:08，我们刚播放的歌曲是番茄三姐妹所带来的，叫做塞维亚的粉红。好，大家早安啊，今天的天气感觉上比昨天的还要来得好啊，一早就看到阳光灿烂了。好，记得多喝水，记得要防晒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目前的国道五号行车的情形如何。国五的北上在8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话在70上下啊，所以目前感受上的状况呢是还蛮不错的哈。OK， 请小心哦。除了进入隧道的时候要开启您的车大灯之外，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状况，好像移动式的清扫没发现呢。那我们知道说南下有，南下在哪里嘞？投诉段哈，投诉段就是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有移动式清扫的进行。那再来呢，就是在罗东的出口跟入口的部分，现在南下的方向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

好，慧玉先帮朋友们看一下高温资讯的部分。高温资讯呢，受到西南风的沉降影响，各地的天气也都是高温炎热的状态。那台东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现在看到呢，橙色灯号就是已经几天都出现36度高温的地方，包括的是双北市啦、彰化、云林、嘉义、台南跟花莲，皆是如此。那再来就是呢，今天会有36度温度的左右，黄色灯号的是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跟台东啊，所以让看起来宜兰不在里头哈。好，但宜兰不在里头，那宜兰目前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啊，在各个测站呢所观测到的情形，我待会会讲。我们先来看路上强风特报。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也有好几个县市在列哈，但宜兰也不在里头。那这些的县份的话，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包括是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

好，对照目前呢你所看到的天气的情形，我们宜兰各测站的回报的状况也是相同。好，各个地区呢目前都是大太阳出现的情形，阳光普照的状况。好，所以呢在温度的部分呢有比较高的地方，好像目前看到的罗东34度了，圆山呢也有 33.8 度。好，土场呢一向来讲啊它的温度也是偏高。好，本来想说土场不是在山上吗，怎么温度这么高，但它真的都排名在前面呢。目前测得的是 33.4 度啊。好，那再来五内城的话呢，内城的银山啊，银山呢，甚至呢，我这嘛超过罗东呢，罗东34度哈，啊来城啊是34.4度了，加关加热，这嘛看起来是第一名哈。啊，伫咧头城，这嘛是33.5度，过来打开33.5度，三星。的蓝永分厂33.7度，宜兰气都不太高了哈，宜兰气是32.4度。昨天的天气呢让你感受到说呢，诶，好像昨天呢比较没有说呢阳光那么充足的感觉哈。啊，昨天特别观察说呢，诶，有没有彩虹啊，就不是彩虹啊，是那个彩霞哈。好，在傍晚的时间呢也没看到彩霞。好，所以感受上呢昨天啊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呢那个阳光就没有那么样的足够了哈。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说看星星哈，好看一下月亮，诶，没有看到没，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是怎么了，今天不是说有月亮的话第二天会出太阳吗，可是我明明看到呢没有月亮。好，那再来呢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官网我不是每天都在看吗，还是说呢今天会出太阳啊，啊，所以为什么没月亮呢，哎呦，云层太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呢是10%到20%之间哈。好，那明天的话呢也是20%左右，所以呢也都有些许的降雨的几率哈，但应该大半都是还蛮局部的哈，可能在山区的地方才会发生。那今天的温度又比较高哦，好，我们一直看到就昨天也是跟朋友们讲到说未来一周的话那个温度最高也是停留在33度哈，但今天的礼拜四啊7月16礼拜四，今天的高温呢跟别天的不一样哦，今天有34度呢，很热很热哦。要有做一些防晒的这个准备哦哈，看你是要擦防晒乳，或者是说外出的时候呢，撑一把伞呐、啊，戴个帽子啦，还有那个防晒的外衣哈，外套、薄外套这个哈，都要准备一下了。至于说呢在海面上的风浪情形呢，今天浪高是2公尺转1公尺，是属于中浪转小浪的状态。好，这个以上资料哈，就中央气象署提供的气象资讯，我们就让朋友们呢做进一步的了解。好，来听歌，这条是董榜好上请为嘞戴梅君喊林俊吉的合唱。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抱，慧玉妹妹开心抱抱换。
1: 时间10:21，金广宜兰分台慧玉抱一抱节目。好，我们的节目从10:00到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国道5号的南下啊，感觉上呢车子开始多起来了。现在的时速的话呢，有些慢一点的状况啊，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下时速是56，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就会回到正常70。好，国五的北上呢，没有什么变化。

都可以相当方便快速的可以到台北去啊。现在的时速呢78到85之间。好，赶紧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在10点半啊，待会儿很快的7分多钟之后就10点半了。10点半到12点半这2个小时时间，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有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作业，好，所以呢双向会封闭哦。啊那边那行啊都不办法行哈，都爱掐边又呢该行台九丁线喽。好，这是待会儿会发生的情形，10点半到12点半呢、啊，在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那路标呢就是在124到145公里之间的范围。好，朋友们，就只有今天哈、啊，只有今天呢，它是在办理火警设备的测试了哦、啊，所以届时呢，您就必须要改行驶台九丁了哦、啊。好，那在新澳隧道117.6公里的部分呢，这边有护栏的作业啊，所以呢路宽有缩小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要减速小心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啊，好，这苏花改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啦，惠德隧道的南口啦，也都有施工在进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我们看一下大清水明隧道的话，路标是159.4K， 那惠德隧道的南口是162.8公里的地方。

0: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呢，在八公里哈，大概8.1到8.14这个地名是九公里路段的地方呢，有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工程会办理到月底哈。好，经过的时候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那再来就是整点放行，每个整点呢就是11点、12点、1点、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叫整点。整点放行10分钟的路段呢，在台九丁线的10K 哈，这里是屋檐角观景休息区。好，那还有一个是观音路段，在37.6到37.8公里的沿线哈，都会有这样的像边坡挂网的施工哈，在办理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待会的半点呢，它是不会放行的哈，必须要等到整点的时候才会放行，所以呢，至少要半个小时之后了哈，请您在这边呢就要呢稍微等待一下时间喽。还有发现到任何新的路况，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1: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2: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

0: 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嘛，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1: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炖鸡汤主要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3: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

0: 上去。
1: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很热闹的一首歌哈，叫做《快乐的感觉永远都一样》。时间10:44，慧宇报一报节目，感谢收听。好，我们在路况部分的话呢，有看到国道五号在南下北上，在苏澳的出入口的地方新增加的哟。好，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啊，其他的南下还有一个还没撤除哈，这是头苏段的内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头城到苏澳路段，好，我们发现到说呢，在移动的速度的部分呢，越来越慢了，越来越慢了。好，指的呢就是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速度只有36哦，哈，36而已哦。好，慢慢的正在移动当中，所以朋友们小心跟车的距离哈，啊，前方的动态随时注意哈，不要呢一晃神呢，结果不小心撞到人家的车尾巴了哈，这样子呢就很容易好发生一些呢麻烦的事情了哦，所以也请朋友们一定要专注哦。好，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平陵呢，往头城的方向走的话，现在速度可以到60多公里的状况。好，那我来看一下摄录影机哈，我们讲到红色灯号的地方呢，是不是双向的车流都在移动当中呢？啊，假设说呢，双向车流有一线车道的部分呢没有车在走哈，那我就知道说这里应该是发生事故了哈。不过呢。从 0.1K 哈的这个路段呢，看到 0.6 公里的地方 2K 处 3.75 公里的摄录影机，好，目前看到的状况呢，的确哈，两线车道的车子都在移动当中啊，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所发生的情形啊，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惊慌，这边的话就是单纯车多了。好，那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加仔细小心。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是正常好利用，没有问题。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哈，暑假的模式呢每天都是假日啊，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哈会不会带着小朋友去像山上健行啊，或者是露营啊、踏青哈，安排这些户外活动的话呢，那新北市跟我们讲说呢，哎，现在可是虎头蜂繁殖活动的旺季哦。好，大家应该要避免接近蜂巢或者是误闯虎头蜂的活动的范围。好，其实我记得我们宜兰的山头啊，好像那个礁溪的林美石盘瀑步道，对不对？还有之前的五峰旗啊，曾经都因为发现了那个虎头蜂窝的关系啊，也曾经呢就有做过封闭道路的情况了。好，所以最近朋友们，如果您上山的时候呢有发现这样他们的蜂巢的踪迹的话呢，请你赶紧通报。好，我记得我们家之前那个我爸爸那里哈，有一棵树啊，那这棵树呢也年纪很长了，叫龙眼树。好，龙眼树的龙眼蜜是不是？那我每次看那个蜂蜜啊，上面都写说是龙眼蜜啊，所以呢是不是龙眼树上比较容易长蜂巢啊，这我不太清楚。反正呢啊，就是邻居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家呢那个树上呢有蜂窝，然后那个蜜蜂这样子飞来飞去，有好多好多哦。好，那我们去看了也吓到说，哎，真的不少啊。好，那时候呢第一个印象呢就是打电话给119啊，不过现在已经不属于119的业务了。那119怎么跟我们说呢？好，因为他知道说呢，我们宜兰有那个蜂农哈，这个蜂农呢最喜欢蜂巢了，所以他就跟我们讲说，你打这个电话，他们会免费的来帮你摘。

除这个蜜蜂窝啦，我们那个不是斧头蜂哦，不是斧头蜂哈、啊，它就是一般的蜜蜂了、啊。你知道吗？它来摘除的那个过程当然是全副武装哈、啊，然后配备良好这样哈、啊，把它摘下来，好开心哦，它真的很开心。我们想说，我问他说，哎，那你们这个是要把它丢掉呢，还是去泡药酒哈、啊？要怎么处理这样哈、啊？我问那一位帮我们摘除蜂巢的那个大哥，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家是那个养蜂人家哈、啊，所以我们要带回去养啦，摊丢啊啦，对他好，对我也好啦。好，所以呢，的确会来帮您做免费的处理哈。好，假设您发现说呢，哎，家里的树上呢，竟然呢有长了还蛮大一个蜂窝的哈，不知不觉当中它就长大了长。好，那你突然发现说，嗯，这个蜜蜂飞来飞去啊，数量庞大，你记得呢，赶紧就按照我的方式呢打个119，他们会帮你介绍这样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户外踏青的时候有发现到哪个山头出现呢虎头蜂窝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当然对于其他的啊来山。山上呢，践行啊，来山上呢踏青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危险，所以你赶紧呢也打电话给119哈，让他们呢可以呢去安排哈，看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哈，因为119我是觉得呢，我是最容易记的一个电话了。啊、那台北市的部分呢，他们就说呢，请拨1999啊，由动保处派员协助做处理。好，现在呢还要提醒大家呢，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好，我们难以避免嘛，哈，你难以避免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就讲说呢，山上是避暑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希望可以比较凉快嘛，哈，那你放了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往山上跑哈，但是呢在穿梭于草丛啊灌木之间呢、啊、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身上的穿着浅色的长袖的衣物，那不要使用一些香味很浓的这种芳香的产品啊，香水啊、精油等等的哈、啊，怕蜜蜂以为说那是花哈、啊，以为你就是花啦哈、啊，就来采蜜啦，那不是很危险吗？

好，刚刚有提到了说呢，我们穿着的时候呢，穿着呢这个长袖的衣物哈，穿着呢浅色的衣服，哎，浅色的衣服还能够降温呢哈，好，避免使用香水或者是气味浓厚的芳香的产品，还有带什么呢？带防蚊的产品呢。好，如果遇到呢，哎，蜂群哈，确实一只两只过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赶快离开了哈。我本来就会怕这样哈，那你不要用手或物品呢去挥它，它以为你要打它，好，所以它就会叫更多的朋友哈，叫很更多他们的同伴呢来攻击你这样哈。所以呢，我们呢，就是静静的离开这样哈。那如果遇到攻击的话呢，保护哪里？头跟颈哈，迅速的往那个它的反方向跑哈，低声的跑离警戒的范围。那跑离之后呢，赶快通报一下哈。台北的部分说呢，通报呢119可以协助就医，或者呢，他们可以知道说啊，原来呢这个山头目前呢已经有虎头蜂的出现了哈，所以呢会赶紧去进行后续的处理。

好，时间10:52，会议报告以下呢，就在10:30呢，一直到12:30这2个小时的时间。好，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呢，现在有火警设备的测试。好，所以呢，双向都是封闭的情形。所谓的双向，就是南向跟北向啊，全部都是封闭了。那封闭，你自然就可以知道说呢，台九线封闭走哪里哈、啊？台九丁嘛哈、啊，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呢，你走台九丁线，目前呢才是你。

可以行驶的道路了。来讲一下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的话，它的路标呢是 124.4 到145公里的沿线。好，待会11点钟呢也会有道路可以放行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说呢整点放行一次啊，其实是让大家等很久的啦哈，你一定希望说呢能够知道这个路段到底什么时候开放哈，会让你等得很心焦，所以呢你先把它记起来。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好，这两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它都是在整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过一次10分钟时间哦。剩下的50分钟的时间呢全部道路是封闭的哈，所以你们工哦然后路哦先开放了后哈，啊才刚封闭呢，结果你几分钟了后你就到哈，那这样你就要等到差不多49分钟哦哈，它呢才会呢有下一次的放行的时间，那等到你就会非常的觉得浪费时间了。但我们都告诉朋友说呢什么时候放行了，所以你听监广那里就丢啊啦啊，监广宜兰分台的频道是多少耶，FM101.3 嘛。好，我讲起点呢，在台九定线的整点放行的地方呢是在 10.1K 啊，加好则屋檐角观景休息区休息区哈。另外一个是 37.6 到 37.8K 的地方叫做观音路段啊。好，待会呢在五分多钟11点整的时候您就可以各通过一次了。

0: sa pamemo at adubo.
1: Bakon mo ba?
2: Hey, 最近有人想要结婚吗？其他挂上里哈，太雅结婚歌是北原山猫所唱的。

0: 好的，现在时间是10:59，快到11点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好，那还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一样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哈。好，这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现在的速度呢是越来越慢了，刚刚36，现在29了。好，所以通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哈，保持警觉，要有安全的距离，好，小心慢慢的移动。啊，这边不是车祸事故的发生啊，就是好多朋友想来宜兰啊，来家头头哈，走走想来经营，所以点爱呢，小心涉及通行，来外进路况。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桥化线上有部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 322.6 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3.1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

0: 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来吃火林
6: 茶啦，
5: 麦走
6: 酸啦，
5: 走哪里去？
6: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阿庆所唱的，叫 Police 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空中警网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副分局长柯正雄副座，你好。
1: 慧瑜姐好，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副分局长柯正雄。
0: 是副座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哈，
1: 是，
0: 我们今天呢是好久不见。你们三星那边呢有没有比较凉快哈？山下都温度很高呢，三星有没有好一点呢？还是没差？
1: 原乡地区，因为我们所辖两个乡镇嘛，三星乡跟大龙乡，
0: 是，
1: 那大龙乡是属于山区原乡，所以比较凉快一点
0: 啊。
1: 三星地区还是偏闷热，
0: 闷热嘛哈。好，三星这边呢、跟大同山区啊哈，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救援的时候呢。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讲一个案例呢，也是远景的好人好事哈。好，那这个案例的话呢，是我们韩西派出所的警员林立宏。也是最近的事情，就七月份的时候所发生，说民众呢希望说呢我们这个警员呢哈，我们派出所的人员可以到山上去帮他找爸爸。那爸爸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副座是不是来把这个案情叙述一下？
1: 好，是这样的哦，这个好不容易来次我们警广，当然要来这个工商一下
0: 啊哈。
1: 我们分局的这个韩西派出所警员林立宏，在这个月，我们7月1号的时候晚间，大概在8点多的时候，有民众来电说他的父亲，大概72、73岁左右
0: 啊，
1: 说到山上去砍竹笋，到了晚上都没看到人，所以报案啊，请求啊我们这个派出所同仁来做协助。那经过这个讯息的确认之后，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那同仁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大概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山边的产业道路，不好找，
0: 不好找。
1: 那这个我们这个同仁呢，在在相关的位置上面，用这个
0: 也找很久了吗？
1: 也找很久，对，找了差不多一个多。对，
0: 有没有用手机定位？还是说这个笋农他刚好密码不在秋迪亚，所以没有办法定位？
1: 他身上没有带任何的这个可以联络的这个工具，
0: 是，
1: 所以我们同仁也只能在大概的位置，这个使用巡逻灯
0: 啊，
1: 看这个我们失踪的这一位刘姓民众，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因为他是属于山区，所以地方在那个地方是相当的昏暗
0: 啊。
1: 如果说他可以看到的话，那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同仁他除了用巡逻灯来做警示之外，还用这个广播器，来做，
0: 就叫他名字，你在哪里，这样子哈，沿路搜寻就是了哈。
1: 没有错，
0: 是，听说他是骑摩托车啊，骑摩托车去他们的那个竹笋园这边要采竹笋嘛哈，所以呢，当时有说呢，有一台蓝色的机车，停在那个位置哈，可能就是要找到了蓝色的机车之后呢，我们这个这一块的这个范围区域里面呢，我们再去搜寻这个走失的那个笋农啊。
1: 对，那我们同仁看到他这个机车之后，就立即下车。然后就大声的呼喊说：“哎，有没有人在这个地方？”那同仁就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说：“哦，我在这。”
0: 我在家啦。
1: 因为这个。

0: 声音非常非常微弱，
1: 那
0: 所以这个同仁哦，平常可能都有在锻炼这个听音辨位的这个能力，
1: 是啊，他常常从事山区救难嘛哈、
0: 所以他依据这个微弱的声音呢，就朝这个方向去寻找。
1: 嗯哼，
0: 那从路边一直到他这个找到他的地方，大概有两三百公尺
1: 啊，这样啊，要慢慢搜寻晚上哎，而且暗写寻个作业哈，
0: 对对，
1: 因为出来人讲，出来拍的声应该是，搞不要嘛登来加班啊，但是就无登来哈，无登来啊，跟关键报警哈，来给咱倒催一下哈。那当时只有那个林警员一个吗？他有没有找我们相关的一些呢救难的朋友哈？还是说呢，消防队的人一起来协寻？
0: 有，因为当下看到，因为他那个就失踪的地点要把他抬出来，因为他本身。这个失踪的这个老翁呢，他没有什么外伤，因为他体力透支，所以没有办法走出来。
1: 是因为这样？
0: 对，那也因为这个地方呢，你要把他抬出来，怎么样会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有协请我们当地的消防分队，在共同来做，共同来协助这个民众
1: 啊，
0: 把他带出来之后。送去就医这样子。
1: 好在啦，他并没有说搏斗啊，怎样的受伤的情形哈，他并没有受伤的状况。那而且呢，他就是可能这次的修行没败哦，收成不错，所以他就是很卖力的在处理这个好东西。哎，对呀，最近就是我们竹笋的季节嘛，对不对哈？采笋的季节嘛哈。好，所以呢，想说呢，可能今天呢，尽量把那些呢那个竹笋，如果今天没收，明天就变得很大了，很粗的不好讲哈。
0: 因为最近又下雨，所以很多竹笋都窜出来。
1: 对对对哈，所以他想说量多，那他看能不能尽快把它采收下来哈。结果就体力透支的状况，真的下不了山哈。好在我们的远景哈，跟我们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可以找到他人，然后呢可以平安的把他带下来，这样真的是功德一件哦。好，这非常感谢我们在山区的地方啊哈，常常有听说有人这个入山啊，可能去登山哈、或者是说呢在这个登山的路上啊哈，有些是骑脚踏车上山的哦，就厉害啊，我一看卡达恰克的脸卡嘛哈，那他同行有很多的山友哈，他们就一起可能骑着脚踏车去，那当中有人有跌倒啊受伤的情形，或者是有人不小心啊哈，就是在这个山坡的这个边边的地方不小心踩空之后呢，整个摔下去的状况非常的多呢，所以你们这边哦时常都会有一些救难的需要，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我们三军分局就是有跨到这个三军跟大同，刚刚我提到的，因为我们大同地区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爬山，那也相对的这个次数多了，那当然所发生的意外也相对的多。那我们的同仁他除了警察这个本职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要练就一身就是这个强迫的体能，
1: 是
0: 哦，要去爬山啊、然后这个可能还要背着这个，
1: 对啊，装备啊，或者扛着人下来嘞哈。平常都有在练身体，你像身上的孩子啊哈，那就用呀哈。
0: 所以前提是你要对这个整个山形的状况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对，
1: 要够熟悉，
0: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1: 好，我们这个救难成功哈，非常谢谢。所以有任何的状况需要帮我们远景来帮忙的话，您记得就是110的电话，赶紧哈打电话过去求救，这样哈。好，现在时间11:16，我们接着呢也再来观察一下道路的状况。好，我们今天呢整个在这个车子的部分呢，暑假期间副座的在来依然剃头就贼哦，
0: 是，
1: 我看你刷电嘛进贼狼哦。那太平山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憩的景点哈，所以我们这边的车潮真的蛮多，你看到红色的吗？国五的南下有没有？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红色的时速只有26公里而已哈，就开起来速度非常的慢，代表讲哪家哈车真侪，因不是因为车祸的关系哦，是单纯的车多的关系所造成的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好，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好，目前我们看到呢，这个双线道呢，车子都慢慢的正在移动当中哈，的确是有车多的状况，所以我们请朋友们特别务必小心。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状况。国五的北上现在行车的情形很好的，副座你看77到81，这是我们到台北的速度，对照我们对向的哈，就是往宜兰方向来的这用路朋友来讲的速度的话，你看这边南港到石碇是26，然后石碇平林头城是60公里左右，
0: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1: 是观光的这个热区哈。好，但大家来宜兰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宜兰其实还蛮热的，一样也是热。

热的地方，好，所以记得防晒以及记得要多喝水。有任何路况的话呢，再跟景广宜兰分台通报一下喽。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六号飞机。副座，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四季英雄》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提一些这个防诈的讯息。

0: 现在时间11:21，尽管宜兰分台，我们今天会预报一报节目礼拜四哈空中警网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副分局长柯正雄，负责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呢，哎，真的是这种诈骗的状况哈，每一天呢都相当多起的案例啊在发生啊，这实际上真的是被骗很多钱哈。那我们在三星辖区当中呢，今天副座跟我讲说呢，有一个这个宋先生哈、啊，宋先生还有宋小姐哈、啊，他假网牌而被骗的案例，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他的状况？
1: 是没有错，这个诈骗的案件哦，每天都在发生，即便在我们这个比较单纯的三星乡或大龙乡，还是有这个案件的发生的。那我大概快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大概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这位宋姓被害人呢，在6月14号的时候，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个叫做姓朱的一个民众，向他买包包、
0: 哦、
1: 那这个姓朱的民众呢就传讯息跟这个被害人说要做实名的认证、
0: 哦、
1: 并附上一个假的连结、
0: 嗯、
1: 这个连结是这个黑猫宅急便的连结，不过 是假的、
0: 嗯、
1: 那请这个被害人在这个联系里面的客服，那后续呢这个被害人加入这个嫌疑人的 LINE 了之后呢，在6月14跟23号之间、哦、依照这个犯嫌的指示去操作这个 ATM，
0: 嗯，
1: 哦，总共六次，对，没错，
0: 汇了多少？
1: 41万，
0: 哎、欸，很多呢，这是什么包啊？叫你阿鬼哈，这个应该是那种名牌包哦，对吧？名牌包也有上百万的哈、嗯哦。
1: 那之后呢，在汇完款之后，在6月24、25这两天又买了5张这个价值6000块的点数卡，
0: 嗯。
1: 啊，总共是6万块给对方，那损失金额大概是47万哦。那之后啊、又按照对方的指示，将自己所有的这个邮局的提款卡寄送给对方，
0: 啊、
1: 这个大概是这个案件的案。

0: 件的内容。
1: 副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把钱给人家哈。哎呀，你东西都没收到，人家就一直汇款一直汇款，哎，这个汇很多钱下去呢。好，前面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这个现金的部分就是47万块哈，后来又把那个邮局的提款卡寄给对方，到底是怎么会这么干完哈？
0: 对，那我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它有分几个阶段、啊、那这一个案件它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这个结构严密的网购假实名认证的复合式诈骗。为什么会讲复合式诈骗呢？我待会跟大家来做介绍、哦、那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犯嫌的这个诈团，他们会诱敌，然后跟被害人的建立这个信任感。那他们会利用在脸书或是其他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上面、哦、对这个特定商品、哦、来进行诱敌。那这个犯嫌呢，他就是在脸书上面上架这个包包，吸引被害人、哦、来主动来做询问。
1: 先来询问嘛哈。
0: 对，那之后啊，其次他们就会用伪造的这个知名厂牌，因为这个案件内容他是用这个黑猫的杂技变
1: 哦。
0: 那实际上这个犯嫌他抛出的这个网址呢，跟
1: 是错的，
0: 对，是错。那其实跟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网址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哦，所以他利用这种大品牌这个信任感、哦、而造成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防备心有所降低、哦、那再来，他们就会用实名认证的方式，这个是通常我们都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就是为了可能会用一些话是说要让这个交易能够成功啊，所以需要做这个实名制，那就会让这个被害人引导到他们所安排好的这个 LINE 的客群，通常这个 LINE 的客群上面全都是诈团的这个成员。
1: 对对对，
0: 这是在第一个阶段的。
1: 是是。
0: 那在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的部分呢，他们会做这个多层次的金流榨取。所谓多层次的金流榨取，也就是这个诈团在取得被害人信任之后呢，开始会编造出类似这种什么系统错误啦、认证失败啦，
1: 是，
0: 亦或者说是要这个需要这个解除设定，或是冲销账款等理由，
1: 是是，
0: 然后开始疯狂的这个吸金模式。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被害人呢，他做了这个6次的 ATM 的转账，然后再来他又买了价值6000元的这个点数卡，
1: 是是、哦，
0: 所以是为什么要用后续为什么用点数卡？那或许诈团他会又接近用这个
1: 话术啦。
0: 对，没错，我说什么可能呢？这个可能有风灾啊，什么被害人的这个户头可能快没钱了、
1: 有风险了、
0: 对对对对，用这种话术，用这种话术哈、哦，然后让被害人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汇款的付款的这个动作。
1: 好好，听说这个点数卡它有不记名还有难以追查跟几秒钟马上可以在海外变现的这个特性，所以他们只能用点数卡的方式来诱骗被害人。
0: 没错，因为点数卡这个部分也是现在我们经常所看到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因为它这个都是在海外这个金额就会到海外去，所以很难很难去做追查。那我刚提到的是第二个阶段的部分，那第三个阶段这个才是最恶劣，对被害人影响最大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当这一个已经把被害人榨干了之后呢，他就会假借也是用话术的方式哦，这个诱骗被害人将你自己所属的金融卡，或是你的存折哦寄送到他们的公司来。
1: 对，
0: 然后理由就是可能要做这个绑定的验证啊、然后弄完了之后就会再还给你这样子。
1: 对，认证完之后就会把这个提款卡给金融卡还给你了。
0: 对，其实殊不知哦，其实当这个我们的被害人哦，其实已经被抓交替了。所以诈团哦，他们就会用这个被害人的部分来做这个人头账户哦，
1: 是，
0: 就变成这一个我们这个被害人变成了嫌疑人了，因为其他的账款就会
1: 到他的名下，是不是？
0: 哦，
1: 就假借他的这个账户哈，然后变成这个账户就是警示账户哈，那变成他就是他们的帮助犯等等哈。哇，这个很恶劣呢哈！到了这个最后这个手段的时候呢，竟然我们被害人呢哈要自证清白，说我不是你的同伙哈，所以真的是很惨哈。好，那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我们讲说黑猫宅急便它的一个网址哈。

大家要确认一下的网址正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你对照了之后，你就发现到，你就会能够很清楚的辨识说，他就是诈骗集团哈。所以这个整个的模式，我们今天的副座帮我们听众朋友呢，也做了一个说明了。那如果说你还有。

0: 哦，一定要保守好。好，副总，今天就谢谢你帮我们做的宣导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听众朋友，谢谢。
0: 再见。好，时间是11:30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利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利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利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的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夏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5: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有序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4: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7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

0: 影，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2: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1: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十二件作品有如十二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5: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丽、巫兆。

0: 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贺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30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0: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溪乡长沈德武，边高道上停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现在时间11:46，前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的节目时段。好，大家都熟悉会预了，我在这个时段很久很久了哈。好，那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哈，一样成为前广宜兰分台的 LINE 好友。好，您可以呢在 LINE 里面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的情形哈，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况呢给我们哈，我再告诉所有的宜兰的乡亲朋友，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路况就可以呢得到很及时的啊这样的一个回馈了哈。好，这个部分呢 ，LINE 的 ID 哈，请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入了，是0800000123.4哦。好，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好要跟朋友们来再看一下，现在在台九线的部分哈，有几个路段它呢是有在进行施工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也要自己多加的小心呢。像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好，这些处所的话呢都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哈，您配合交管。再来我们讲到了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今天到中午的12:30呢都在做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的作业哈，就只有今天而已，而且只有2个小时，从早上的10:30到中午的12:30啊，因为做火警测试哈，所以双向都是道路封闭。那现在的话呢，没有开放呢这个苏花改的124到145公里的范围哦，您必须走台九定线哈。好，这个也即将在12:30的时候路况会撤除。那接着是新澳隧道的部分，在117.6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护栏作业呢，好，它是道路有限缩的状况，就是呢比较宽变得比较小张哈，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请您要减速小心。那接着呢我们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有几个情形啊，这些的状况呢都是在办理路容维护以及呢灾害抢修的工作。那我再把它的路标好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滨海公路的话呢是从140到160公里的范围，从竹安到顶寮路段。台二雾线的话呢是0到3K，从新店到曲界路段。台七丙线的话呢是22到31，从

广兴桥到丽泽卷路段的部分施工，台九线的话呢，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一路呢，一直往苏澳的方向，来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从84到99公里的沿线范围呢，也全部在施工，所以请小心通过，这边配合指挥通行即可。

一样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呢目前的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形哈。好，我们发现到说呢，不管是中央气象署啊发那个高温资讯，还是呢路上强风特报呢，宜兰不在列。好，所以我会来观察一下呢宜兰和目前呢在温度方面的显示哈，有没有在升温的一个情形。好，现在呢现在维持的温度哈其实是有在上升的，你看看哦，在罗东的部分现在破了35度内，35.2度哈，是罗东的情形。那在圆山的内城哈，现在这个地方34.3度，34.3度的话，跟早上的10点左右的那个时间哈，那个温度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头城的话呢，也升高到34度的状态了。那三星的南阳分厂这边34.5度哈，好，所以呢都略略有在升高哦，都是相当热的情形。圆山的话有33.7度哈，土场34.3度，好，所以就越到中午的时间点，我们发现到说，哈，太阳在天空中啊，已经呢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它的热力呢还在发威当中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待会儿您在外出的时候呢，一样面对这样的大太阳，您要有万全的准备哟。好，至于说降雨的话呢，今天20%，明天20%，好，这个部分呢都没有改变。那温度的部分呢倒是也是有提升的情形哈，今天全天26到35度之间。好，紫外线的这个指数呢有达到了这个过量级哈，是今天11。好，那也请朋友们注意哈，喝水的这件事情随时都要记得多补充哦。那海面上风浪的情形呢是2公尺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的状况。

时间11:52呢，在跟朋友们提到了国道五号的目前的蔡平林行控的部分跟我们说国五的南下，因为今天车子真的非常的多哈。好，在道路的行车速度的部分呢也是缓慢的情形。好，所以不管是在南港系统，在石碇啊或者平林入口的部分呢都已经开启匝道移控了哟。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国五的双向在头城到宜兰之间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况，那南下的话在苏澳出口的内侧车道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呢，国五的南下都快到中午的休息时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呢要来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你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呢还没有办法下来，因为这边的速度呢也没有很快啊。在南港到石碇呢现在是34公里的状况，那石碇啊平林啊头城啊都只有50多公里的情形，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啊。如果说您有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再先来听歌曲之后呢，我们待会儿再跟朋友们讲说你中午的时间就是用餐的时间或者是你晚上呢要煮饭的时间，你会用到蒜头会用到蒜头吗其实我蛮喜欢呢拿蒜头下去呢炒菜所以呢这个蒜头到底里面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的成分还有呢

你要丢扇头下去哈，你要让它先停一下哈，就是呢先拍啊，先敲啊，或者是说呢你先把它切碎哈，在室温下面呢要静置个十分钟之后呢再来炒哈，才能够保留它的蒜素哈，这个部分呢待会儿我们再说。

0: 好，蜜雪薇琪所唱的叫独立。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放暑假喽。
3: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4: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5: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3: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6: 公馆青少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警察广播电台。
7: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8: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7: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8: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7: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8: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8: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9: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

0: 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吧。
2: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1: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2: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1: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3: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中午十二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晴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好，这条关系是林哲仪所带来的尴尬。时间中到十一点过九分，好，而且时阵呢，还可以再通过哦，所以赶紧甲乡亲朋友补充一下了哈。第一台九定线一部分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哈，第一十公里所在叫做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地方，还有37公里哈，这些观音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是踩整点才可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管制情形啊，接下来如果说你度假的自己点进前在路头才有点要通过这用路朋友会让大家全部都过了这个道路封起来，这是这个目前的现况啦。那再来呢，我们关心一下说目前的国五的部分呢，只剩下一个状况啊，就是在双向的部分，北上南下的部分呢，在头城到宜兰的外侧移动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那你也会关心说啊，度假地点的公共在洗手刚刚一直贵上贵啊，第二南港可以通告酒店啊家啊，今晚是不是呢掐手我较紧呢有呢，这样那差不多过的时间啊，都马上变无同款了哈。现在速度是66公里哈，可能大家拢关未来吃饭了吧哈。所以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这边66啊，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再往平陵啊、往头城的方向开的话呢，现在洗手我无南港这尼啊近嘞哈，剩50公里的洗手。这不过整体看起来的话呢，在60上下的这样的行车速度还算是 OK 的了啊。好，这是南下，那北上的话呢，就正常好利用的喽，在76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行，请注意保持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也不要拉长车距了哟。哎，真正的蒜头啊，如果你欠胖的时阵呢，好有让它呢爆香到，不要说白白的时候还没有呢，就要有一点点那个黄黄的哈，黄黄的那个颜色出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说那个蒜香味哈，它哇整个释放出来，真正就胖哈，用到洗啊还是不会阿麦时阵呢拢爱擦菜对吧哈？好，那很多朋友会下蒜头，但是呢蒜头它的营养成分呢是要在它拍碎打碎哈，我说切碎之后呢，要先在室温之下呢放个10分钟啊，并且呢以合适的温度来烹调，才能够保留它的营养素，叫做蒜素哦。好，不是蒜素哈，是蒜素哈，素是元素的素。好，可以这个蒜素啊，它可以激发抗氧化的能力哈，所以呢啊，知影讲先改坑爱十分钟啊，结果来炒，甲唔知啊当中的差别非常的大哈，所以别意外记得哦。好，这个营养博士呢吴应荣他就讲说呢，完整的蒜头呢它有两个成分，这两个成分呢是放在不同的细胞里就互不相干哦，一个呢叫做蒜氨酸，一个叫做蒜氨酶酵素哈。好，所以这两个怎么样让它有相关哈，啊有相关之后呢，他们接触之后呢才会进一步的形成蒜素哈，这个蒜素呢才能够有激发氧化和抗氧化的能力啊，所以就是爱给卡开哈，磨碎也好，切碎也好，拍碎也好，磨成泥也好，全部呢要把它细胞破坏了之后呢，在室温之下呢放10分钟才够哈。我干嘛放10分钟啊？不是中间的时间我还冲虾米呢哈，因为它蒜头拍碎了之后，我就是要炒菜啦。我什么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是要炒菜啊！你给我看十分钟，那不是就浪费时间的哈。好，但是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化学的过程啊，好，它才能够呢产生我们说。

说的呢，我们想要用到的这个算术的这个成分嘛，哈，所以呢，哎，这个文英荣他就讲说呢，哎，你不要做别行代志嘛，哈，你也晒水菜呀，哈，因为你可能炒菜也不是只是炒一样嘛，哈，好，你可以洗别的菜呀，或者是你做一些呢这个用料的准备呀，哈，这样子呢都可以啊。十分钟其实很快就到了哈，十分钟到了的状况之下，大概至少要过了五分钟了哈，才把这个蒜头呢下过去炒炸哈，好，这样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之下，可以锁住整个营养的成分哦，那你了解不？所以要让它静置一下哦。

好，我们的赖好友说啊，玩赖如醋哈，我本来都不知道，其实不是只有你不知道，我也都不知道说哪要算他玩来的，现在过啃起来哈，好，那他的营养素才会出现呢。好，原来如此。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想说呢，哎，自己有看到一些呢比较好的一些讯息的话呢，也可以呢借由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转达一下哈。这营养师供哎，我们是慧玉说的，因为我如果说我也不太懂这方面的状况，没用专家的说法好来跟朋友们呢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蒜头拍碎了之后呢还要放一段时间哈，这样的话它的营养素才会被释放的一个状况。好，那大家下次呢在料理啊食材的时候呢，您就记得这样的一个呢静置的动作哟。好，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这首歌曲呢是魔幻力量所唱的，叫彩虹黑洞。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4: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3: 啊，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4: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3: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4: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3: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5: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了哦！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7: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最后再来一个爆炸，真的是很有威力哈！雷阳动动爆，好，那现在时间12:23，慧玉呢？好，在这个十二点钟过后，我们也会汇整一下宜兰的活动呢，跟新闻的资讯哦。好，有网友说呢，他啊，这个把机车啊停在宜兰转运站的平面停车场啊。

结果呢，想要把它骑回家的时候，发现它的排气管不见了。啊，怎么会把排气管没错哈，怎么会被偷走了呢？人家还在骑的机车呢，吼，这车来骑上去太摇摆啊，吼，好，哎，不过呢，有这个其他的网友哈，就讲说呢，哎啊，你偷那个排气管呐、啊，怎么没有顺道偷别的？哈，原来呢，哎，里头还有一个叫做呢感知器哈，这个感知器的话呢，它的价格更高啊，所以我会怎么会知道哈？真的不是内行的人，绝对不知道说整个的汽车啊哈，这里面呢什么东西的价位高，什么东西的价位低？我们内行的啊，这个网友啊，这是另外一说了哈。内行的网友就讲说呢，哎，这个排气管啊，大概几千块哈。啊，但是呢，那个感知器的话呢，就要破2000块钱呢、哦。还好他没有连这个都给你偷走啊的这个意思。啊，不过这样子实在是呢太夸张也太恶劣了哈。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啊，我们被偷走了排气管的这个民众呢，就上网po了这篇的文章讲哈。好，我们的警方跟业者呢都高度的重视啊。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宜兰分局哈，因为它发生的地方呢属于宜兰分局的辖区，所以分局呢也呼吁大家说呢，我们这个受害的车主哈。你不要只把这个讯息 po 在网站里头啊，你要赶快来到宜兰分局这边完成报案的程序，这样后续的话呢，我们将会呢进行侦办的动作。那停车场也有管理的业者哈、说呢，绝对不会姑息养奸啊。那这个排气管哈、公然被偷这样哈、这个时间应该是蛮晚的深夜吧哈、不然的话呢，白天有人卸下别人的机车的那个排气管，一定会被关注啊。我说啊，你在冲虾米？啊，查拉马贝得这洗干了得套贴把人来排气管的啊，所以呢，应该是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呢，要请我们受害的车主呢赶快提供相关的资讯站啊。那警方的话呢也会全面的来调阅附近的监视器啊，来查清呢这个案件，还给大家一个安全的停车的空间哦。

啊，所以停车场的管理业者是不是呢？挨个孙姐嘞哈，孙姐嘞啊，姐嘞，应该是有保全人员吧哈，也要呢去关注一下哈，注意一下啊。这个摄录影机应该也都有装着了哈，所以呢，每三点暗时等他困了哈，所以你晚上的时间呢，如果在值班的话呢，你要随时注意哈，因为目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有第一起也不见得不会有第二起哈，所以呢啊，接着我相信呢，警方会持续来侦办这个案子，很快的就会破获了。好，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南澳的五塔哈？五塔这边有一个沙院之中的纪念公园哈，我记得我几年前去过呢。这边这个公园呢，其实当时我的感觉是形同废墟了。因为没什么在做管理了哈，哎，不过呢，在15号的时候呢，昨天南澳乡的五塔山海文化驿站已经启用了，好，这就是呢由原来的沙院之中的纪念公园这边的旧园区翻转而成的一个崭新的空间，好，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给它看一看，现在呢一定有全新的风貌哈，一定表现的这个跟在地的这样的文化背景哈，好，相当契合的一个。展示的空间，那未来它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据点呢？哈，好，会成为是南澳乡的物产跟文化的展演的据点。好，所以有空的时候呢，朋友们可以有空去看一看它目前的这个转变呢，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喽。

外头挺热的哈，所以呢，大家有要外出的准备吗？哈，如果有的话呢，哎，我觉得呢，现在骑机车的朋友应该变多哈，因为夏天的话，骑机车呢是最为方便的。好，骑机车的朋友。

记得我们如果在转弯的时候在左转弯的时候您记得呢两段是左转比较安全哦。好，我也是这样子哈，就算是它的路口的地方没有那种两段式左转的那个标志哈，我还是会用。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会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花莲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食安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2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1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5: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2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6: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5: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

0: 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4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5: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
4: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姚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顾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7: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6: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

0: 云后预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两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萱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议员阮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萱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萱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萱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颖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包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莆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6: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5: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

0: 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4.5 以及 365.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42.1 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21.5 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移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十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十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4: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 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3: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这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共同绑大权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共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源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6: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5: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更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7: 63岁张姓男子林贵提领

0: 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1: 警方进一步发现啊，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啊。对方啊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啊，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啊实习生的一句啊，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0: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5: 文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我这我开单啊，哎，要超过啊，你卡车不对了，啊，不过这罚钱，你这有。饮酒你唔好，这脚踏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脚踏车会罚钱啊。
0: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自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烟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7: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16号的凌晨1: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那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2名的外籍工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6: 基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敏现场获报，赶往现场。

0: 关切。根据调查，起火家具厂房是三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二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持续建制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水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3: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2: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0: 男子参加端午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4: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0: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满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6: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5: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水。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21.5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迷你猪。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呢，迷你猪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哦。首先，先送上的歌曲来自 Nico 酱，这首作品叫做《I Feel So Good》。

好，其实呢，我进到播音室来啊，就觉得一股寒气。这两天，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到吧？就是天空当中的云层哦，算是有点厚哎、欸，就是有点多。然后，不是那种所谓万里无云，然后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哦。虽然说这样子的天气也已经不错了啦，好，至少没有就是一直在下雨，可是时不时的你好像就会担心说、欸、会不会突然就飘起雨来的感觉哦。好，因为

在我们播音室里面的这个温度真的是有一点低，所以刚刚一进到播音室来哦，就觉得怎么那么冷，赶快趁着放歌的时间去把这个办公室的薄外套拿进来，不然我觉得我会有点撑不下去，会很想要往外逃这样子哦。好，在这个播音室里面的这个温度，当然其实都是恒温的状态。好，我们基本上不是让人来吹的，不然一般来讲我是不可能调那么低的温度。我都觉得其实这个空调的温度哦，真的差不多定在28度左右。对我个人来说就已经是很舒适的温度，是会觉得舒服的一个温度，至少不闷热嘛。但是呢，如果低于这个温度，我就会开始觉得有一点冷了。好，更何况我们播音室的温度是更低的，所以非得套一件薄外套不可，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太久的时间。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这是李信妮《不爱浪费》。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哦。现在呢，往北方向是还算顺畅哦，至少车行速度都有七八十以上。但是南下的部分呢，早上同事才在讲说，为什么最近这个国五南下车流量这么大？我就说放暑假了啊。虽然说今天星期四哈，可是暑假期间就是连这种上班日啦，有的时候车流都会蛮多的哈。好，现在已经稍微疏解了，因为毕竟进入中午时段，有些朋友呢应该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出发哈。你总是吃饱饭再出发会比较好一些，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午休时段吧哈，本来车流就是不会那么大哦，所以早上的一个路况，我觉得南下的确是车多速缓的，现在有稍微好一些，只剩下平林到头城这一段哦，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快60公里，就是平均到57、58哦这样子在变动当中了。南下车多的关系呢，屏控就针对国五南下的各个匝道有启动移控哦，包括南港系统的部分，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现在的移控是开启的。当然他们会视车流的状况哦来去调整那个绿灯的秒数哦，如果车流量真的很大，很可能就会绿灯秒数很短，然后红灯秒数比较长，但是如果车流量像现在有稍微疏解哦，那应该绿灯秒数就会比较拉长一点哦，因为塞车的时候就不希望一下子主线涌入太多的一个车流，他们就会尽量把车流先暂时让这些车子在平面道路上等待一下下哦。

好，之前呢掀起一阵风波的新青安贷款政策哦，这个 2.0 的部分呢在这个月月底就要届满了，那接下来会有新的政策上路吗？有，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新青安 3.0 方案哦。那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哦，像他新的方案里面新增了包括年龄、房价还有排付的一个门槛哦。另外呢，像是先前有利息补贴的部分，现在也说要阶段性的退场了。

是包含就是最高核贷可以到八成，而且贷款的额度呢最高是新台币1000万哦，贷款年限最长可以拉到40年哦，含宽限期5年在内。那另外呢，会由公股啊，还有内政部的住宅基金来补贴利息，利率算很低，好、哦，就是1.775%，好、哦，这个是2.0的部分，但是呢，到月底就要届满了哈、哦。那紧接着8月1号呢，就是由3.0方案来上路来接棒哦，实施的时间呢是6年。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就是2.0跟3.0版本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哦。对象同样都是无自用住宅者啊、才可以来申贷的哦。那最高贷款额度呢，刚刚有讲哈，就是现在的 2.0 是可以贷到1000万，那 3.0 的部分呢也一样哈，可以贷到1000万，而且呢如果是婚育家庭，新婚家庭就有小孩的，或者是新婚夫妻，甚至还把那个贷款额度还拉高了，可以到1200万哦。我再讲清楚一点，好，新婚家庭是1200万，然后这个育儿家庭有小孩的家庭可以贷到1500万哦。那最高的成数呢也没有变哦，好，就是 2.0 是80%，然后 3.0 呢还是80%哦。最长的贷款年限以及宽限期哦，在 2.0 的部分呢是年限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哦。那3.0 的部分也没有改，好、哦，这个部分也一样，还是最长可以到40年，然后它的一个宽限期是5年。好，另外呢，2.0的部分哈、哦，之前针对就是贷款人好像没有年龄的一个限制，对不对？只要是成年人啦，没有年龄限制，核贷年限最长就是40年嘛。但是到了 3.0 的话有限制了，好，借款人申贷时必须是未满50岁哦。还有哦，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的申贷年龄还有核贷的年限、哦、我们刚刚讲说核贷年限不是都40年嘛，最长可以到40年，但是你比如说在50岁，好，要未满50，好，所以假设你49岁好了，好，那你的这个核贷年限哈就不可以超过31，不能拉到最长40，就不能够超过31，好，年限只能31，就紧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两者合计是不可以超过80这个数字的哦。好，那之前的这个新青安哦，之所以有风波，就是好像会有一股的贷款购屋潮、哦、因为它很多的限制都是非常松的，非常宽松的、哦、比如说年所得的部分、也没有限制，那即使你其实收入不高，它也让你、哦、可以去申贷这样子、哦、但是在 3.0 的部分呢它有一个这个年所得的限制，好，就是借款人本身年所得总额是不得超过200万元的，好、欸，所以像有一些算富豪嘛，年所得超过200万，应该是经济非常宽裕的一个收入了，那这样子的人就不可以来申办新青安 3.0 啊，因为它是有一个上限的，不可以年收入超过200万元。好，之前呢 2.0 的部分哦，房屋总价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好，你要买多贵的房子都可以哦。但是呢在 3.0 的部分说，依照区域你买的地方

哦的不同，他们是有定限额的。你如果假设你要在台北市购屋，那你的那个限额，就是那个总额，屋子的总额是不可以超过3500万元啊。新北市跟新竹县呢是不可以超过2500万元，其他县市是房屋总额不可以超过2000万元。好，至于大家会很关心的就是那个利息补贴的部分，在 3.0 还有没有呢？说还是有的，但是它会定一个年限啦，就是3年期满之后会逐渐减少补贴，就是不会一直让你在这个利息的部分享有那么多的优惠，那个优惠会慢慢慢慢缩水哦。

0: 段呢外侧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邀请朋友们关心五分钟新闻了。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4: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布建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3: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咨询，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5: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6: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员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员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5: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远景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她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7: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8: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7: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

一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哎，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电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5: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先前我们不是说南下哦，其实今天早上呢是有明显的车流的哦，像平林到头城路段也是刚刚才舒缓了一些，现在平均时速已经可以拉到将近70公里了，原先只有50几公里嘛，那表示说车流量有在减少，南下的车流是减少的。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哦，就是北上的这个

宜兰交流道这边出口入口匝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某些路段也有施工哦，请朋友们注意了，就是台七线的部分。台七线在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哦，施工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另外台九线的部分呢也有同样的一个施工哦，位置是在 82.8 到 84.3K， 这个是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哦、也是人行道改善工程。好，那他现在施工的时段都是从早上八点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哦、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呢就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今年金曲奖还、颁给他评审团大奖，他是陈小霞，这首作品叫做《棒红吹》。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哎，算是受到亚股的拖累，哎，应该说韩股的拖累哈、哦。今天是下跌作收，可是相比于日韩股市，台股已经算是守得蛮稳的了哈，今天才下跌0.01%。好，大盘指数呢收在45,624.98点哦，成交量感觉一直在缩哈、哦，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008.38亿元。好，那再来看其他亚洲股市到底是跌得多惨哦。在这个日经指数的部分哈、哦，目前下跌了有上千点，1700点。好、哦，它还没收盘呢。好、哦，说不定这个跌势是会慢慢收敛了哈、哦，还不知道。那现在的跌幅是2.56%。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也算是跌得重的了哈，也曾经一度熔断这样子。那目前的跌幅是4.73%。反倒是香港恒生指数哦，在今天是上涨的，上涨2.08%。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0.96%。好，这是亚股的部分。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啊、哦，昨天收盘的这个状况。那英国股市呢，昨天是小跌作收，下跌0.13%。德国股市呢是下跌0.56%。法国股市的部分呢，反而是上涨的哈，但是涨幅也不大，是上涨0.19%。另外在美股的话，美股四大指数除了费半是下跌，其他都是上涨作收，可是涨幅也都不大哈。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上涨0.29%，Nasdaq 的部分呢是上涨0.62%。标普五百呢上涨0.38%，费城半导体则是下跌2.08%。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的部分呢，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2.1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62.1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1欧元。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CJ Met 所带来的《外世界》。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七丁线哦，5.6到5.8K 这里是钻头路段，目前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当中，工期会到8月14号。那每一天早上都是8点开始施工，一直到5点结束哈。现场呢，偶尔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如果碰上的话，就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在今天世界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哦，这一位呢被选入美国亚利桑那航空名人堂的飞行员哦。好，那他之所以可以获选进入航空名人堂哦，真的是让人很佩服。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而已哦，他是全球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的无臂飞行员，他是 Jessica Cox。

当然能够成为就是没有双臂但是取得飞行员执照这件事情，你就已经会非常的佩服他哦。想必他在整个航空发展史上面哦，一定会留下记录，成为重要性的人物哦。43岁的 Jessica Cox， 1983年出生在谢拉维斯塔。因为罕见的先天疾病让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双臂、哦、可是呢从小、哦、他就不愿意接受、所谓生障者这样子的标签、哦、他是不断的想要突破这个限制，而且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家人，包括他碰到的很多的这些师长们，都让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突破所谓的不可能。因为少了双手，少了双臂，在我们的一个既定的认知当中会觉得哦，那他一定很多事情不能做、哦、但是呢他就是去证明说没有这种事，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的 Jessica Cox 呢，不仅是跆拳道黑带的选手哦，他在2008年，当时呢，本身对于飞行是有恐惧感的他哦，他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哦，他竟然呢就以他的双脚来操控飞机，成功获得飞行执照，写下航空史上的记录。

Jessica 说，其实飞行曾经是他心中最大的恐惧。有些人真的对于就是那种高空啊，要搭飞机啊，都会怀抱有很大的恐惧感这样。那他也是哦。可是呢，他选择的方式不是逃避，而是正面迎战。他说，既然害怕飞行，那我就成为飞行员吧。他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战胜恐惧，也希望就是向世界证明说，只要愿意挑战自我，没有任何的障碍是可以阻挡他去追求梦想的哦。这次呢，入选了飞行名人堂， Jessica Cox 的事迹就会永久的陈列在博物馆当中哦，他们是把它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陶乐斯分立航太展厅，跟很多航空的先驱们是并列的哦。Jessica 说，当然能够获得这样的肯定哦，他自己非常的感动。可是呢，更重要的就是他的故事就会永远在那个地方哦。希望所有来参观的人都可以被他的故事所鼓舞哦。最近这几年呢，Jessica Cox 他是透过创办了一个基金会，叫做 Right Footed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哦，国际右脚基金会哦，去协助那些跟他一样哦，就是天生就没有双臂的年轻朋友，可以有机会接触航空教育跟飞行训练。

好，提醒一下，在国五目前北上哦，苏澳到头城这一段呢，内侧的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

专业亮点团队，采接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国道五号除了就是有一些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之外哦，基本上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好。有任何的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哦，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所知道的路况抛给我们哦。听到的歌曲，这是由 Karen Cici 所演唱的《If I Had》。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长照所的沈杏如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杏如好。
1: 哦，大家好。
0: OK， 好，今天杏如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个关怀服务方案哦，这个是卫福部在推的，叫做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的倡导关怀服务方案哦。好，那刚刚我其实还有问一下杏如说，所谓的不利处境老人是指什么样子的老人家？是在机构内他们比较没有这种亲人亲属关照的这些老人吗？
1: 对对，
0: 嗯哼 ，OK， 好，那是不是先请杏如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服务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1: 哦，好。那倡导关怀服务方案，它其实是为了维护老人福利机构内长者的尊严与健康，保障老人的权益。那针对居住在机构内，就是缺乏家庭支持，无法为自身发声或者是寻求协助的弱势长者，他特别是无家属及中低收入老人建立的倡导关怀服务机制。那他透过我们会培训倡导关怀员，定期的进入机构做访视，然后陪伴关怀，倾听他们的需求跟提供支持，协助长者去表达意见，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并适时的提供资源连接跟协调服务。
0: 嗯哼 ，OK， 好，因为这些老人家哦，感觉好像在机构内又变成相对弱势的一群人哦，因为没有身边没有这个亲属啦哦。那比如说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是没有人帮他们说话的哈、哦、？OK， 好，那刚有提到就是说，哎，你们会派那个倡导关怀员进到机构哦？
1: 对，
0: 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成为倡导关怀员？
1: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年满20岁、
0: 嗯、
1: 然后你认同就是老人权益保障理念，具有服务热忱还有关怀长者的意愿的人，都可以报名来参加做倡导关怀员的培训。
0: 嗯，
1: 那完成培训课程并通过资格审核之后，就可以担任倡导关怀员。那我们会依就是服务规范，定期的派他们去老人福利机构进行关怀访视，去倾听长辈的需求啊，协助他们表达意见，那共同去维护长者的权益与尊严。
0: 嗯哼 ，OK， 这样子的倡导关怀员，他是属于志工吗？
1: 对，对他算是志工。
0: 嗯哼 ，OK， 所以说等于就是有热忱想要为老人家服务的人哈、哦，还有就你们刚刚有定一个年满20岁以上嘛、哦，一个基本年龄需求，就可以去参加相。就是相关的课程培训是吗？
1: 对对，我们会就是每年都会安排做培训课程。
0: 嗯哼哼 ，OK， 好，那首先就请这个杏如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要推这样子的倡导关怀服务？
1: 哦，因为就是部分入住在机构的长辈，他们就是家庭支持比较有限，那沟通表达方式可能就比较不易，
0: 嗯，
1: 就生活中也会就是缺乏足够的就是家庭支持的资源，那他们会需要更多的陪伴跟关怀。那我们的倡导关怀服务就是透过倾听、陪伴跟协助，去支持长辈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维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让每一个长辈都可以感受到尊重跟关怀。
0: OK， 好，可是这些倡导关怀员啊，他们基本上对长辈来说算陌生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齁，
0: 要怎么样让他们去建立那样子的一个信任感？
1: 嗯哼，那我们这边就是有倡导关怀员，他们会做分享嘛，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到机构去访视的时候，会陪伴长辈就是去泡茶，然后喝茶，嗯，就慢慢的从就是日常的互动开始去聊长辈过去的生活、兴趣或是回忆。那在一次次的陪伴跟交流之中，长辈会逐渐的就是去熟悉我们的关怀员，
0: 嗯，
1: 也更愿意去分享他们的想法、生活感受这样子。那透过一杯茶的时间，我们慢慢去建立彼此的信任，
0: 嗯，
1: 让长辈感受到有人是愿意去倾听跟关心他们，就让长辈从原本就是很少表达自己，到现在也会主动的去分享我们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也是关怀陪伴所带来的正向改变。
0: OK， 有点像是像是 认识的朋友一般，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先跟他建立一定的一个熟悉感嘛。嗯，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刚接触他们的时候，你对于长辈们来讲就是一个陌生人。但是你们是希望就是透过不断的探视啊、访视啊，两个人之间可能就会变成是熟悉的朋友。
1: 对，
0: 然后再慢慢引导长辈们会比较愿意去分享事情，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对，
0: OK， 好。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倡导关怀员呢，也还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家人的角色，对不对？
1: 对，还是没有办法。
0: 对对对 ，OK， 好，那只是说，有些老人家他可能真的就是已经跟家人的关系是疏远的啊，或者说真的身边是没有家人可以常常去陪伴探视的。
1: 对，
0: 那这个倡导关怀员他们就是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
1: 对，
0: OK， 好。那如果说这个长辈们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话，通常这个倡导关怀员会怎么样从旁协助呢？
1: 那倡导关怀员的话，他们就是平常就是耐心的陪伴嘛，细心的观察去倾听跟沟通。那他们也会就是运用他们会自己做图卡图片一些比较简易的工具去协助长辈来表达想法，那他们同时也会跟就是在机构的照顾团队去合作，尽可能的了解长辈的需求跟意愿，就协助他们就是维护最佳的利益跟权益，这样。
0: OK，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倡导关怀员也必须是真的很有心，
1: 对，
0: 对不对？对，你看说还要自己去制作一些这种图卡图片，就不是一般说好像我们去当个志工累积志工时数而已OK， 那透过倡导关怀员的一个服务你们看到了这些长辈们有哪一些转变呢？
1: 这边的话就是由机构社工会跟我们回馈，就是一开始长辈比较少跟他们就是主动跟人家互动，那也不会跟机构的人员就是说话这样子。那透过这个关怀员定期到机构去陪伴聊天，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互动慢慢建立熟悉感跟信任，那长辈也逐渐开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感受需求。那现在的话，长辈他可以主动跟关怀员去做互动，也愿意跟机构的社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样的改变的话，也让我们照顾团队更了解长辈的需求，也感受到倡导关怀服务在促进沟通与提升照顾品质上面的正向影响。
0: 嗯哼 ，OK， 那信如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些，就是他们到底会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跟长辈互动？就是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这样子？
1: 实际
0: 有
1: 一些就是我们长辈的话，就是帮他们就是按摩放松这样子。
0: OK OK。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庆祝生日啊。
0: OK。
1: 然后长辈重要的那种纪念日
0: 是，
1: 对，都会帮他一起过。
0: 那
1: 平常的话就是我们会有就是聊天嘛，然后就是有画画、下棋
0: ，OK，
1: 一些小活动
0: ，OK， 好，就是长辈也喜欢做的事情，
1: 对，
0: 就陪着他们做。
1: 对
0: ，OK OK， 好，倡导关怀员在机构在跟机构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会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呢？毕竟他们就是进到机构里面去这样子。
1: 对，这边的话就是机构人员他们跟我的分享，就是之前的话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关怀员，他们在跟机构合作的方式上面就是稍微有点摩擦，所以第二组关怀员就是进入机构服务的时候，他们其实两边都比较紧张一点。
0: 是是是。
1: 那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因为关怀员他们就是会陪伴有宗教信仰的长辈一起祷告，那我们机构的社工有看到这样的陪伴方式嘛，就主动去询问关怀员说可不可以协助，就是虽然不是我们服务的长辈，但是他也有就是相同的信仰需求的长辈，然后就给他们更多的那个心理上的支持这样子。那关怀员他也是主动就是愿意提供协助这样子。
0: 是是。
1: 那也因为这样的服务跟一次次的沟通合作，所以机构的人员跟关怀员也慢慢的建立默契，让就是两边的关系更加融。

0: OK， 好，毕竟这种倡导关怀员，他比较像是进入人家的一个领域当中， 对， 对不对，就有点像外来者，好，虽然说他们也是来提供协助的啦，但是对于这种机构人员可能一开始他们也会没有办法就是合作的非常好， 对， 对不对， 总是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磨合这样子，好， OK， 好，那有没有那个倡导关怀员跟你们分享说，啊，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志工服务啊，去进行倡导关怀，他们自己有所获得呢？
1: 哦，嗯哼，那我们的就是长辈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人生故事嘛，也有不同的生活经历跟价值观，所以我们关怀员在陪伴长辈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长辈需要的不只是协助，更是有人愿意去停下脚步，耐心倾听他们的说话。那有些长辈也会分享年轻时候努力打拼的回忆啊，有些会谈起家庭、工作或是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0: 是，
1: 那这些故事也让就是关怀员更认识长辈，也体会到他们每位长辈都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也是值得被尊重与珍惜。
0: 嗯哼 ，OK， 好，所以说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讲，他其实是有过去是有很多的经历的，可是有的时候 一被送到那个机构里面，他长期待在里面，如果说没有人去跟让他有机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哦，原来他竟然有这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对， 对不对，对，所以 我觉得倡导关怀员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听到不少的一些故事啦， 对， 对不对，然后从这些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自己也会有所感，然后有所获得，OK， 好，那现在我们在宜兰县就是这种倡导关怀服务呢，实施的一个状况怎么样？
1: 那115年我们宜兰县合作的那个方案的合作机构家属的话有25家，服务的对象达到107人，那我们关怀员也到26人，那截至目前的话已经提供关怀服务1042人次，那因为目前的服务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所以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热心民众可以加入关怀员的行列，一起投入倡导关怀的服务，让更多的住民都可以获得支持跟协助。
0: OK， 好，那我就要问啦，如果说我也很有兴趣啊要成为倡导关怀员的话，我是怎么样直接跟卫生局来联系吗？是这样吗？
1: 对，我们可以直接打肠道所的电话来找我。
0: 你就是负责人就对了，就找沈杏如小姐就对了，这样。OK， 好，这是可以主动跟你们做联络的，是吗？那你们会筛选吗？比如说，要看你这个人够不够资格啊。
1: 我们大概每年的3月左右会开始可以报名，然后就是
0: 会有相关的消息会露出，是吗？
1: 对，
0: 说你们要招倡导关怀员，
1: 对，都会招募，
0: 都会招募，如果说朋友们看到讯息的话，就可以跟长照所来联系，长照所的电话要不要讲一下？
1: 0393599990
0: ，OK，
1: 分机是3508，
0: 找沈小姐，
1: 对
0: ，OK， 好，就是可以主动的去联络，说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倡导关怀员，
1: 对对，
0: OK， 好，然后你就可以接受培训哈，
1: 对，
0: 然后就可以正式的来进入这些机构对长辈们提供服务，这样。
1: 对，
0: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杏如在空中针对了老人福利机构内的这一些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跟我们做了还蛮详细的说明，谢谢杏如，
1: 谢谢大家。

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哦，在台七线的 108.4 K 到 108.6 K， 这里是在连路段哦，有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今天开始施作，然后到8月14号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朋友们行经工区的时候，麻烦减速慢行哦。

刚听到的歌曲是由秋风泽所带来的 I Don't Wanna Be Friends。好，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就是呢台九线的 158.6 到 160.3K 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路段，海军部队有机动任务的需求，所以在今天晚间12点，就是17号的凌晨0点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为止，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这一段会配合他们的机动任务做交通管制，朋友们就配合人员指挥通行。来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哦。

0: 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1: 60岁诚信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二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2: 陈男起初向远景工程室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1: 诚信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景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林的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5: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6: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2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5: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2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
5: 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尽管。

0: 榜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刚才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5: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4: 好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5: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6: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7: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哦，所有到头城内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北上宜兰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也还在持续哦。另外台九线在 65.5 到 65.7K 镜面路段啊，另外在 68.2 到 68.4K 也是镜面路段哦，这两个点呢都有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是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Priestley Haley 这首作品 Silver Promis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今天南韩股市哦，一开盘之后就大幅走跌哦，甚至呢，还启动了熔断机制，就是必须要暂停交易这样子。当然，两大全指股，一个就是 XK 海力士，一个就是三星电子哦，这个跌幅非常非常的深，都是同步重挫的，拖累整个南韩大盘的走势哦。主要是因为之前其实大家就有在谈论的，就是说现在南韩他们在去杠杆哈，所以呢全球也跟着去杠杆。那另外就是最近的整个汇率的关系哈，美元相对因为避险情绪的关系就变成强势了哈，那其他这个亚洲货币哈，就相对弱势，像我们也知道就是日元已经贬好一阵子了，对，而且甚至还有一些人是认为说未来还有继续贬值的空间哦。南韩的部分也是一样哦。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这个南韩的央行呢，他们就宣布哦，要升息了，这是三年半以来首次的升息哦。这次呢是调升两码，那市场上当然大家就解读哈，说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升息的动作，恐怕会加重整个投资人的资金压力哈。那可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去调控整个韩元的一个跌势，希望说资金能够回到韩国来哦。好，就来看就是在南韩很多的这些投资大众所面临到的一个窘境是什么哦？就是因为呢，在南韩他们有针对所谓单一个股哦去开杠杆，那我们知道开杠杆它其实那个风险就会变得double 甚至再 double 的大。那因为今年上半年的确韩国股市是还蛮强势的哦，整个指数涨幅非常的诱人。这样子的亮眼成绩单哦，就会让一些就是一般的投资大众，我们讲的散户哦，会有一种自己好像很厉害，只要投资就一定可以获利的错觉哦。但是呢，在南韩他们有做数据分析，分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散户投资者啊，他们买入最多的这些热门股哦，就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获利非常多的这些热门股当中哦，其实让他们赚钱的并不多。对，有超过七成的散户哦，到了现在他其实都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哦，就是先前虽然涨势凌厉，可是这段时间有太多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哦，包括我们讲就是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些翻转再翻转哦，然后呢再加上他们自己也要面临到就是这个币别哦，就是韩元的不断贬值吧。那国内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动作，这些因素反而呢在最近你就会觉得说整个股市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先前虽然看到股市表现很亮眼，可是实际上真正到了现在的一个获利程度却没有那么想象中来的那么好，甚至刚刚讲到说数据显示七成的散户处于亏损状态。讲到散户通常啦都是在市场热度最高，然后呢即将因为它实在高的不得了，股市总是有涨就会有跌，所以你在高的不得了，它其实势必是要有这种所谓的回调的一个状态。那通常散户就是

在这种即将要回调的那个末升段，看起来还在涨的那一段，可是那个已经是最末的一段，接下来可能就要往下走了，都是在那个时间点才大举进场，所以他碰到的反而就是追高买了之后接下来就跌了。然后呢就是一般散户又偏好会一次的就投入太多资金去进行操作哦。虽然说很多的一些专家都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分批布局啊，然后要是长期投资啊，但大家通常是在整个市场氛围好像看到身边的人都在获利的情况之下，就会疯狂的投入哦。那这种就非常的危险哦。在没有分批布局的情况之下，常常让市场急挫的时候呢，这些散户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缓冲，对，就是变成会跌深然后套牢的一个惨烈的下场哦。其实每个国家他们对于这种股市投资的一些规范是不一样的，像是在南韩他们很可怕，他们竟然还有可以针对像刚刚讲的这种什么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这一类股票，它是可以让就是市场上可以以单一股票然后两倍杠杆的方式来操作的，就是他们是有开这一类的这种 ETF， 那其实那个风险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一旦市场的风向一转变，天哪，这一类的投资就会变成重灾区，对，所以就让现在很多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在韩国股市当中会觉得自己获利非常多的这一些投资人，现在呢是面临到因为他投入了这种高风险的金融商品然后再加上就是市场风向转变然后回档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是损失的一个状况就整个净值都是断崖式的下滑。

好，这种由高杠杆交易引发的金融危机，因为这已经牵扯到就是普罗大众了，大部分的这种散户投资人，南韩政府其实是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所以他们现在就非常紧急的去启动一些比如说债务协商跟咨询系统，希望能够去协助那些在资产上面面临崩溃的南韩民众。

好，最近呢，有一个来自美国南达科塔州的暴龙的一个算化石哦，它的一个骨架化石哦，在苏富比的年度拍卖会上面亮相了。它是至今哦被发现体型最大、最完整的暴龙化石之一哦，而且呢，61%的骨骼都经过鉴定过哦。因为一般来说，能够找到一半的骨骼就已经是重大的科学发现

哦，那它是超过一半以上，61%都鉴定，哎，没错，这个就是这个暴龙的骨骼哦，好，就是从当时一直遗留到现在的哦。然后呢，他就以天价哈，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面呢，被买下来了哈。这也打破了就是史前标本的一个新纪录，在拍卖会上面的新纪录。其实过去很少有这一类所谓史前标本是会被拍卖的，不过慢慢的这几年却越来越多人会去竞标这样子的东西哦。那当然你能够买得起的可能都是富豪们，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昂贵哦。但是呢，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讲，他们是非常反对这样子的一种化石竞标的哦。他们还是认为说，这一类的化石应该是由博物馆啊、大学啊，或者是政府的机构来收藏拥有哦，才能够确保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标本，它未来是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教育的价值，或者是让他们进行研究跟检验的价值。可是你一旦落入了所谓的私人藏家的一个手中的话呢，就会变成是一种，比如说它的一个实际价格上面的一个象征而已，对，就知道说哦，你很有钱，好，你可以买得起这样子的一种古生物的标本哦。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这些富豪在得标之后哦，他都是就自己私藏起来，有些他们也还是会让他继续在某一些博物馆来展出，只不过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他等于是他出借给这些博物馆来做展出哦。但是的确也有蛮多可能就是不会对外开放哦，让大家来欣赏，或者是让人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刚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2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是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

0: 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1: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2: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3: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2: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4: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5号呢现在在北上路段哦，

侯城到平陵这一段车行速度已经开始降下来了，目前不到60、哦、就是时速不到60公里哦，而且越晚我觉得车流量会越大，好，速度可能会越慢，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好，但是就是这一段而已，过了平陵之后就好走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刚嫁做人妇的 Taylor Swift， 在筹备婚礼期间拨空为 Toy Stories 第五集、哦，真的也是很长寿的一部动画电影哦。好，《玩具总动员5》他特别为这部电影写的作品叫做《I Knew It, I Knew You》，现在已经冲上了美国百大单曲榜的第2名哦。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1: Now on air。
2: 好，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聚焦的是这位美国新生代的创作才子，他叫做 Steven Sanchez。在20岁的时候呢，他以超龄的嗓音，一曲复古情歌叫做《Until I Found You》哦，就让他被全世界的乐迷认识哦。当然，他也算是从 TikTok 走红的一位歌手。正式专辑都还没有发行之前呢，就累积了有20亿。串流收听

的一个天亮哦。那当时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不仅吸引到像是 Blackpink 的 Rosé 翻唱哦，那甚至呢，传奇巨星 Elton John 还钦点哦，这个才20出头的小伙子，在这个 Glastonbury 音乐季当中，来在他的压轴演出场担任嘉宾。那本来他们是选定要合唱Elton John 的经典名曲的，可是后来 Elton John 想一想就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演唱自己的作品这样哦。好，讲到了 Steven Sanchez， 他从小就是在教会来演唱福音歌曲哦。他的爷爷跟外公算是他的音乐启蒙，一位呢教会他弹吉他，另外一位哦，则是跟他分享了装满两个谷仓这么多5、60年代黑胶唱片的收藏哦。他就是听着这些50、60年代的音乐作品长大的哦。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翻唱了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曲哦，叫做 Cigarette Daydreams， 然后在 TikTok 上面被大家注意到，也因此呢就帮自己赢得了一纸唱片合约。就在隔年他发行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首让他走红国际乐坛的复古情歌，叫做 Until I Found You。 而且呢这首歌真的就是连续两年哦，在很多的这种影音平台啊，还有数位平台上面的一个点听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这样的歌声，这样的曲风，一定很多人很难想象说这是有一位才20多岁的小伙子写出来的作品哦。好，就是这首歌曲

让 Steven Sanchez 尝到了爆红的滋味哦。这首融合50年代 doo-wop 风格，还有比较属于新世代声音哦，跟复古柔和在一起的作品哦，让他登上了告示牌热门摇滚跟另类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哦。那MV 里面，当然Steven Sanchez 的整个衣着就是回到了那个五六零年代哦，而跟他一起参与 MV 演出的女主角哦，那个装扮呢，也是让大家会想到玛丽莲梦露哈、哦。对，这支影片真的带着大家有点穿越时空哦，回到了那个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年代哦，就是当猫王跟玛丽莲梦露都还在世的那个年代哦，吸引了超过2亿的观看次数。好，那刚讲到说他的才华哦，立马就被这个乐坛的大前辈 Elton John 给看到了，邀请他担任自己在英国最重要的Glassbury 音乐季的压轴演出，在里面担任嘉宾。那本来他们是说好要合唱 Elton John 的这首作品，叫做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不过呢 Elton John 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了哦。虽然说他们其实事前已经排练好几周了，但是呢最后 Elton John 就给这个 StevenSanchez 打了一通电话，就说我想了很久，我不想要你来唱我的歌，我觉得你演唱自己的歌曲会更好哦，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个年轻的创作人一个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的重大时刻。对，就是可以在这么盛大的音乐季里面唱自己的作品哦，就会对他来讲会是一个 big moment， 他们希望这一刻可以成为他的 big moment。

好，那到底 Steven Sanchez 又是如何跟 Elton John 结缘的呢？中间的牵线人其实是 Elton John 的另一半，他的人生伴侣 David Furnish。David Furnish 有一次啊，就在 Elton John 的书桌上丢了一张单曲给他，就说你听听看这首作品这样。是 David Furnish 先听到了 Steven Sanchez 的音乐，然后再把他引荐给这个 Elton John 的。那没想到 Elton John 一听就爱上了，之后呢就邀请 Steven Sanchez 去上他的广播节目 Rocket Hour。

节目当中呢，两个人就提到Steven Sanchez 哦，这么年轻20出头哦，却制作出这么充满复古情怀的音乐哦，到底是为什么呢？哦，他为什么会被那个年代的歌曲作品给吸引呢？那他就提到，刚刚我们有讲到嘛，他

非常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祖父，一个是这个外公。哦，那祖父呢很喜欢搜集黑胶唱片，里面就包括了像 Elvis Presley，就是猫王，还有 The Platters，这一些团体的这个作品，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五六零年代的音乐。哦，那他从小就深受这些音乐的吸引。哦，他说每次去拜访爷爷的时候呢，就会带几片黑胶音乐回家听。哦，他都是自己独自聆听，慢慢的从这一些作品当中去思索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虽然是复古曲风没错，可是他也希望可以有他自己的特色，这样子。哦，他很努力的就是把那种五六零年代的音乐当作是自己的根，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比较新一代的这种元素。哦，就是从中取得平衡吧。

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由 Steven Sanchez 他所演唱创作的这首叫做 Baby Blue Bathing Suit。 好，那讲到说从小听这些五六零年代的音乐长大哦，他说当你听这些老唱片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些作品好像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歌曲都很简单，但是却很深刻很强烈，然后最重要的是浪漫又优美哦，所以就是这些音乐激起了他想要把他自己看到的事物把它写成歌曲，成为灵感的来源了哦。对他来说呢，写歌就像是把一段记忆一段回忆取出来，然后呢放到投影机里面呈现给大家看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

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及西堡大桥配合封闭，万里溪河道维持净空，禁止人员集聚进入。中联油脂大

0: 报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麟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压。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2: 被告担任中麟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1: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6: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5: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0: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在往北方向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呢降到了只有40几公里，跟我们刚刚所预测的差不多哦，就是越接近傍晚呢，车流量会越大，速度会越慢哦。好，那朋友们走这一段就麻烦大家多点耐心，过了平林就好走了。国五北上现在还是有一些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哦，包括了就是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主线哦，内侧移动式清扫持续中。那另外北上宜兰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这边也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北上的头城出口哦也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在施作，请驾驶朋友们走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就留意一下了哦。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呢165.3K 惠德桥这边有哦，这个还没有开始施作，那我们日后再跟大家说。

先来讲讲正在实作的，这是台九丁，台九丁 8.13 到 8.14K 9公里路段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埋设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另外呢，两个管制路段哦，是台九丁的10.18到 10.22K 哦，这个是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沿线呢有在进行下边坡、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工期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进行工程。台九丁的37.6到 37.8K 观音路段哦，边坡刷坡挂网的一个施工，到月底到7月31号，那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5点钟。刚刚讲的这两个路段哦，都有管制，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配合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好，这是由 We The Kings 所带来的 Heaven Can Wait。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好，在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哦，也就是秋园这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快要到濒临灭绝边缘的一些植物啊，在他们细心的一个富裕之下呢，又让这些植物哦，可以保存下来，保留下来。在秋园，其实他们过去就一直保存着非常多不同的植物标本哦。那过去的这些标本，现在他们就把它全面的数位化哦，前前后后花了4年的时间，而且这当中有蛮多都是保存上百年的标本哦，数量之大，真的是让整个这个团队哈是耗费很多的心力在上面。我们来听听英国秋园分类学跟系统学主管叫做拉里登他的说法哦。
1: But in the digitization project, we imaged 6.5 million herbarium specimens. And if you would lay out these specimens end to end, they would reach 3,000 kilometers or about from Kew to the eastern shores of Canada. Computer vision is simply a way that we can analyze the imaged specimens. And that's really helping us bring together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held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owing scientists to analyze it together to answer bigger questions around biodiversity.And conservation.
0: 好，先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首先呢，他们这个数位化的计划真的是把非常大量的标本让它可以变成一个电脑的影像，然后留存下来。好，数位化叫做 digitization。D-I-G-I-T-I-Z-A-T-I-O-N Digitization 计划叫做 Project P-R-O-J-E-C-T 那他们总共把有650万的这一些植物标本把它影像化，好，那把它变成这个电脑影像，他们用了这个动词叫做 Image 本来就是一个影像嘛，image 它也可以当动词用哦。那植物标本叫做 herbarium specimens。好 ，herbarium 拼法是 herbarium， herbarium specimens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标本。specimen 后面加 s 复数哦。那你如果把这些标本呢，把它整个摊开来 lay out， 它就会是长达3000公里这么长哦。对，就是把它这样子并排并列在一起 end to end 这样子排起来的话，3000公里的长度哦，就等于是从英国秋园到加拿大东岸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好，东岸就是 Eastern Shore 就是海岸的意思哦 ，S-H-O-R-E Shore。好，那这些电脑的影像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分析这一些被影像化的植物标本哦。好，分析叫做

0: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是今天狸猫山有吃的东西。
1: 嘿、hey.
0: 猜猜看你有吃什么？
1: 是什么？烧腊便当？
0: 乱讲！你觉得有一首歌会叫沙拉便当吗？
1: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0: 跟夏天比较有关系的啦。
1: 哦哦哦，芒果冰、
0: 雪花冰。
1: 哦，雪花冰、啊啊、
0: 这首歌跳跳糖所带来的雪花冰啊、嗯哦！我是不知道大家是你是雪花冰挂的还是叉边挂？
1: 雪花冰，
0: 你是雪花冰挂的、哦，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叉边？
1: 刨冰感觉卫生上面比较疑虑，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根本就是你个人的想法
1: 我不知道刨冰感觉卫生上，
0: 可是你不觉得刨冰吃起来比较清凉吗？
1: 可是比较刺激吧，那个就是感觉比较、就是、
0: 你觉得它更冰，
1: 一股脑，
0: 你觉得它更冰，它比雪花冰更冰。
1: 对啊，
0: 其实都是冰。我们在那边讲什么？
1: 你知道吃冰的时候头不是会痛吗？那那个刨冰的痛感会比较直接一点，
0: 是这样吗？
1: 要雪花冰感觉会比较就是 smooth 一点。嗯，
0: 没有，我是觉得如果以就是要解渴这一件事情，好像刨冰会比较，
1: 对，
0: 对不对哈？因为它
1: 不喝水的。
0: 也是的哈、
1: 啊、
0: ，OK， 好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所好啦哈、嗯、，OK， 那今天那个狸猫山是因为我们电台有芒果可以吃，他就立马说有芒果的时候就应该旁边要有雪花冰。
1: 我已经做这件事做很多次了。
0: 哦，他就自己去买了，就是像以前会专门买清冰，有没有、欸？啊，他现在就是专门买，就是没有料的雪花冰，
1: 牛奶雪花，
0: 对，牛奶雪花这样子、嗯。然后呢，就自己放了芒果上去，然后就当自己是在某家知名冰店享用芒果冰，
1: 这很澎湃啊，很棒啊。
0: 对，可是你还少了、啊、真正的芒果冰，其实
1: 加冰淇淋，
0: 对，还要有一坨。不是一坨，听起来很难听。
1: 一球
0: 这种，一球芒果冰淇淋，上面好像还要淋那个，
1: 还要放那个脆迪酥，
0: 是吗？
1: 插两根脆迪酥之类的，
0: 还要淋那个啊，
1: 巧克力豆。
0: 是巧克力豆吗？不是啊，就是那个酱，那叫什么？
1: 炼乳，
0: 炼乳，对，忘记，对，还要放炼乳，这样才是完整的贵酸酸的那个芒果
1: 冰。不会，我们就是以芒果取胜，我们芒果特多。
0: 哦，对对 对, 对，我们是非常就是澎湃的，
1: 欸、对
0: 对，就是不客气的，
1: 直接一点，
0: 对，不客气的放一堆芒果上去。好啦，反正大家真的也是可以这样做，如果家里芒果很多的话，
1: 结果搞半天就是所有天都知道我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欸、早餐午餐偷都知道了。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50.2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2: I'm ready!

0: 立刻，立刻。
1: 好，时间是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还是一样车多的情形哦，在雪山隧道里的平均速度不到50公里，南下的部分没有受到影响，平均车速可以在这个75公里以上维持。那北上的部分就是单纯车多，暑假期间这个时间点呢，在北上雪山隧道的部分平均车速大约就是50-60公里的状态了，说要它塞车好像也不至于，但是速度就是比较慢，然后各个入口匝道呢可能车辆也比较多一些些，要请驾驶朋友们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虽然都说那个西部地区是典型的夏季形态，但是宜兰好像一整天下雨的时间点都蛮少的，可能在山区的部分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然后当然也要请大家如果遇到了天气有比较剧烈变化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包含了山区的边坡啦，或是河流溪水暴涨的情形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嗨，我今天早上呢，一样就是凌晨的时候设定了闹钟，然后爬起来看那个英格兰对决阿根廷。对，然后其实我对于那个足球的队伍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恶哈，就是谁赢都蛮开心的，主要就是看一些技术上面的竞争啊，还有得分上面的攻防啊之类的哈。那好像另外一方面蛮开心的，就是只剩下两场了哈，今天终于可以一觉到天明，不用再凌晨爬起来看比赛了。说真的，我真的蛮不懂为什么有些人会看那种就是重播的运动比赛，我就觉得那不是都已经知道结果了，有点无聊吗？就像那个什么颁奖典礼啊，看重播啊，你都已经知道得奖的是谁了，看重播不是那个紧张刺激的成分就不见了吗？对不对？什么你？运动跟颁奖典礼就是要看直播啊，不然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不是有点无聊吗？哦。还是大家有什么就是看那种重播的运动比赛和颁奖典礼有一些独特的乐趣可以分享，让我知道一些好不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首先有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哦。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情形。那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的部分呢，是大同跟南澳两个山区的乡镇市哦。新北的部分呢，在三峡、平溪、石碇、哦、也都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状况出现。这个往南往北都请您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哦、小心开车。

好，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好，台日线140到159公里，竹湾到顶寮，以及台日雾线0到3公里新店到区界路段，路人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从明天开始呢，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路段，台九线65.5到65.7公里金面路段，以及台九线的68.2到68.4金面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采取的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另外，在台九线的84到99公里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容维护灾害抢修作业，今天开始哦，也是采取移动式的施工。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5.3德惠桥的桥梁检测和维修作业单线双向哦。那主要会进行单线双向，当然是希望这个道路的影响可以降到最少，不然的话全面封闭，当然对于施工的这个状况可以更快速迅速的解决问题，可是不能把路都封起来不让人家过嘛，对不对？所以单线双向就是一个权宜之计，希望大家要配合我们的指挥通过。台七丁线8.1到8.14九公里路段管线迁移箱涵埋设单线双向，10.1到10.2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呢，有下边坡的地锚护波功能检测，整点放行10分钟哦。另外，在观音路段，台七丁线37.6到37.8的挂网作业也是整点放行的情形。台七解压0到45公里七兰到思源，以及9.4公里嘉兰路段，35.9公里的米摩登路段，以及44.3公里的思源路段边坡工程，目前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以上的道路状况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3。不好意思，我应该先清谈的哈、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哎，如果我都没有清谈，就是刚刚用那个老谈的声音跟大家聊天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受不了哈、哦。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刚好跟大家提醒了，目前呢在大同跟南澳还有新北的石碇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那看到那个就是我们路况网页上面的摄影机、哦、目前是看起来还好啦、哦、说新北有下雨的情形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太阳的确是没有宜兰这么明显、哦、可能云层比较厚了一些。来关心天气哦，受到了西南风跟南方水汽的持续影响，最近台湾的天气都是高温闷热，午后雷阵雨频繁的形态。那目前在南海呢，跟菲律宾东方海面虽然有热带云簇活动，但是发展的条件不理想、哦、所以短期之内形成台风的几率偏低，真的是后力嘎仔、哦、不要再来了。那不过呢，因为南方的扰动持续会带动西南风跟丰沛的水汽北上，使得我们台湾的大气环境维持比较不稳定，所以午后强对流容易发展，因此呢这样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应该3-5天左右，到21号。那南部的降雨呢，相对于北部来说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中部沿海清晨到上午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呢就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了，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刚刚有提到了，现在虽然南方海面有些热带云系哦，但是因为环境不利他们发展，所以发展成为台风的机会比较低。可是呢，7月下旬开始呢，在菲律宾东方到关岛附近的海域环境就会有利于台风生成了。到时候会不会有新的台风出现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气象的资讯。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又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

0: 连所留存的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1: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有的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

0: 向设计划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勤勘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警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勤勘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4: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3: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 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2: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1: 哦，
2: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1: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2: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你好好听话 ，Let it show。
1: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个片头。好了，时间是4:3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我提醒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来听到的是沙宾娜大乐队这首歌曲，单名一个字叫做"忘"。

沙宾纳大乐队的《望》，时间是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那个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溢流的状况呢，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哦，大家在今天的下午已经升级成红色警戒了。好，所以在这个红色警戒的状态之下呢，目前是推估水位可能会在明天的凌晨2点来到红色警戒的水位高程，考量撤离疏散的作业不适合在凌晨执行，所以从今天的下午5点整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针对这个步进的道路状况呢，就有一些管制的情形哈。如果要往南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目前是白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单线的管制，好，那夜间的话会进行封闭。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横向的系统，包含了米站桥、台11甲以及台11丙线，改到行驶线到193线或是台11线来行驶。台铁的部分目前是正常行驶哦，那会视情况停驶来利用横向的系统改道。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最新讯息，在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可能会有溢流的状况哦。那因为它预计的那个溢流的时间点是在凌晨，撤离的时间点是在凌晨，所以不方便撤离嘛，凌晨大家都在休息了哈，所以就把这个时辰稍微提早，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之前的灾害真的太严重了，当时有很多的这个铲子超人嘛，对不对？那当然不希望透过这种灾害的方式才让大家去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水土防治的情形，可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好好的来预防可能发生的灾害，这样子。

来看到在宜兰的相关讯息哦，之前呢因为八威台风而受到延期的苏澳冷泉音乐会跟狂欢泼水节呢，这个周末终于要登场了。狂欢泼水节是在星期天的下午哦，那包含了苏澳镇的太平路跟中山路一段，在星期天的下午都会进行封街管制。苏澳镇公所跟苏澳转运站之间会提供专车来进行接驳。另外。

呢，在冷泉音乐 boy 的部分哦，十八号的晚上六点，在苏西社区的活动中心旁边的草地开唱，包含了有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跟翁玉君。刚刚提到的这个狂欢泼水节呢，是在星期天的下午三点哦，在苏澳镇的太平路跟中山路一段来举行。那十九号的下午一点到六点半呢，苏澳镇公所及苏澳转运站会有专车来接驳。主办单位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在苏澳镇公所的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就可以了。那泼水节的活动当天呢，苏澳冷泉公园的大众池免费开放，园区也设置了更衣室让游客换洗使用，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水水苏澳的脸书粉专来查询。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傣衣瓜呢，比较 indie music 一点哦，独立音乐。来听到的是乌流的冰雕，冰雕的台语要怎么讲？没关系，听了应该就知道了哈。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时间4点53分，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现在呢，那个致癌油的相关讯息跟话题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嘛，齁。然后我的确有朋友因为很爱吃那个便利商店的鲜食，齁，所以就有不小心中标了一下这样子，齁。那其实现在那个透过很多的电子发票的系统啊，大家可以很就是很快速的去查询到你是在哪一天，哦，有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记录。那当然如果有公布这个相关的退款讯息的话，虽然是已经吃下气了啦，好，可是如果公布退款讯息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哦。所以电子发票是不是要给它用起来？好，这个真的很方便啦。那我刚刚又看到了，就是我某个很爱吃的那个沙茶酱，说也中标，哦，可是也是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制造日期，对，就是是不是使用到了那个致癌油的批号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齁，这个已经吃下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齁。那只能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尽量的去注意，齁，去了解它的品项。那这个当然药房没办法防嘛，齁，这个只能希望就是整个政府体系的系统，齁，可以给我们更安全的一个饮食的环境了，齁。

雕安尼吗？安尼有人听有吗？敢那听无呢哈？结果听完整首歌还是不知道怎么念，真糟糕哈！这首歌我会念了，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海风咸咸。这款的热天人。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

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先前在台74线东向 1.2 公里成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溪桥双向的外侧车道，开放内侧通行。另外在西堡大桥则是全面封桥，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是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那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国五北上哦，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还是一样不到5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要利用国五北上的话，可能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当然也不用太多了哈，因为50公里还是有在持续的前进当中，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而已哦。那进到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其他的道路情形，再欢迎您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假投资诈骗。那通常假投资诈骗呢，没有人莫名其妙会来找你投资嘛，齁，所以前面大部分都会结合一个类似假交友的情形。我之前也才在那个节目里面分享过，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LINE账号有一个

0: 诈骗集团来加入我们，然后想要跟我们聊天，然后原本一开始就是用说什么啊传错啦，有缘在有缘认识啊，不如来交个朋友之类的。那当然我们主持人都可以很轻易的判断这个应该是诈骗嘛。后来他就照三餐问候我们，早安、午安、晚安，然后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牛排什么之类的。目前他好像还在
1: 聊，
0: 还在想要就是勾引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是采取一个不理他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先跟你建立一个感情基础啦，就是交情或感情的基础，先博得你的信任，那他搞不好也会就是养猪仔嘛，对不对？就是
0: 要不先把你养大，
1: 对，可能会跟你聊个一两个月以上哦，甚至更久。
0: 一两个月很久哎，因为我遇过三天之内就让你投资，我想说这个诈骗集团也太没耐心了吧？
1: 对，他其实会看对方的反应了、
0: 哦，投入程度。
1: 对方冷冷的，他可能就放弃找下一个目标嘛。哦啊、如果对方感觉还蛮好聊的，
0: 然后有回应，
1: 或者会拍自己的生活照回传等等等之类、哦，会透露自己比较私密的事情，
0: 是、
1: 哦、他们就会继续聊。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假投资的案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呢？嗯。
1: 好，那我们最近是有一件，就是他在 LINE 上面齁有认识一个也是女性啦齁、嗯、女性的一个诈骗，那、啊、其实对方应该搞不好也是男的，
0: 不知道啦齁。
1: 那他就是用那个投资赚钱为前提啦，邀请包含人加入一些投资的群组、嗯、那当然那些投资的群组一定都是写什么财源滚滚来啦等等等之类比较好听的那些啦齁、嗯、那会怂恿到那个 APP、嗯、一个假的 APP 去投资，
0: 是
1: 那报案人他就依照指示哈，到那个 APP 里面去参加一些抽奖活动，嗯，然后再用付他自己那个银行账户哈，那汇款了好几次到那个对方指定的账户啦，嗯，总共汇了30万元，
0: 是那
1: 假投资一般的金钱都比较高，嗯、到目前为止也是。目前我们统计全国财损最高的还是以假投资为主。嗯，那我们这个案例它是，汇款了以后，然后去参加抽奖活动，嗯、那显示抽了中了多少钱，那又、哦、又跟你讲说，哦，你又中了哦200万呐、啊，又中了多少钱，要去。他就会帮你把这些钱拿去假的那个 APP 里面去操盘，继续赚钱、
0: 哦。就是我在 APP 里面中奖了，那这个钱我就不给你了，
1: 你
0: 我们直接丢进去里面。
1: 他说，他的套路就是哦，你中了200或甚至1000万，
0: 是、
1: 哦，他就会帮你在这个 APP 里面再操盘。嗯，哦啊，因此哈、哦，那你就要付一些手续费啦等等等之类的到那个。那、啊、另外有一些甚至会出金，嗯，好、哦、会出金，他可能会退还你一些钱
0: ，OK，
1: 好、哦、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些小利在
0: 哦，看起来有真实获利，
1: 对，嗯、但其实他也是从你的钱里面去还给你啦。
0: 对，有时候大家那个数学要好一点，好不好？哈，加减乘除的部分哈，你投入了100万，拿回10万回来，你还是被骗了90万呢、啊？你怎么会觉得那10万是你赚回来的呢？哈，
1: 对，
0: 就是这个状态，大家要自己稍微去计算一下。不过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假投资另外一个蛮可怕的，就是即便我投资进去了，假设我投资100万，我拿回10万，那这10万到底？是不是我的10万？这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刚刚搞不好是、
1: 啊、搞不好是别的被害人汇进去你的账户了、嗯，所以你也有可能会变成人头账户。
0: 对啊，这个真的很，我觉得它太复杂，它有时候那个加加减减，钱进进出出，你真的不知道诈骗集团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在运作的，非常非常的。说实话很可恶啦，但是有时候真的会昏头转向哈。那这个假投资的类型呢，另外一个很糟糕的情境就是我们分局长刚刚所提到的，它的金额通常不会太低、哦、你说我们假拍卖、哦、或者是点数诈骗了不起万把块我就觉得蛮多的了、哦、可是如果是假投资诈骗的话好像没有到6位数、7位数的比例的话，
1: 对，大概都会到平常其实平均搞不好都是算百万的，
0: 百万才有那个，对不对？
1: 如果更多了有千万的，
0: 嗯 ，OK。所以这个假投资比较令人头痛的部分就是这样，它的受损金额会非常的高哦。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有没有什么他们的诈骗 SOP 可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对，那诈骗的一些 SOP 哦，就是他会利用脸书广告啦，YouTube 的影片简讯。或者LINE群组会分享一些名牌啦，现在股票也很高，
0: 对，
1: 哦、他就会
0: 股票，他投资诈骗就会变很多这样子。
1: 对，那他就会说、okay. 哦，哪一支股票获利多。

0: 少啊，哪一个老师怎么样怎么教啊，所以会拉啊。第二个就是他会用，欸，其实你加入一个群组以后，
1: 嗯，
0: 那里面会有很多人嘛，可能有四五百个，
1: 是，
0: 那其实四五百个都在骗你一个。
1: 哎，那个讯息量会很大，会很烦哎。
0: 对，其实其他的那些人都是，搞不好是同一个范闲
1: 哦，他自己去操作的。哦，
0: 对，他自己去操作的。
1: 嗯，
0: 那理论上，我们一台电脑或者一个手机只能绑一个 LINE 的
1: 账号。
0: 嗯，那诈骗集团因为他们好像有沙盒等等之类的一些设备，
1: 一些程式这样子。
0: 对，他们一台电脑可以用。搞不好上百个账号，
1: 嗯，
0: 好，他只是开不同视窗而已。
1: OK，
0: 他就在不同视窗里面一直洗脑说，哇，我之前听了这个老师的话，所以我获利多少哈。另外一个又说他之前赚了多少，然后他搞不好他会分享照片
1: 哦，
0: 分享哦，他现在
1: 他的生活这样子。
0: 对，那其实那一群人搞不好都只有一个人，就是要骗你的那个诈团。
1: OK，
0: 那他这个就叫一直在洗你的脑，
1: 嗯，
0: 哦，那会营造说哦，大家都已经财富自由，
1: 已经获利了，
0: 人人在赚钱呐，啊。
1: 嗯，
0: 对。啊，第三个就是他会要你下载一些 App，
1: 嗯，
0: 或者未知的一些交易网站，
1: 是
0: 哦，但有一些是会给一些小。会出金，会给你一点点甜头，
1: 嗯，
0: 那会让你投入更多，因为哎，你看确实出有会出金嘛，
1: 嗯，
0: 那会给你一点点甜头，
1: 是。
0: 那其实这些假的 App 或交易平台哦，他们都是一些暗黑的那些工程师写出来的，它长得很像，长得很像，
1: 哦，长得很像吗？
0: 哎，一样会有一些那个技术啦、明细呀，啊，什么近五年的涨幅起伏的那一个，
1: 所以只是可能
0: 那个线，
1: 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网页的那个美工不大一样而已，其他都是一样的。
0: 对，一样跟我们现在看股票也会有红的啦，也会有绿的啦，嘿，还会有那些 K 线啦，每日趋势啦，什么十日线、月线、周线等等之类，都会有那些。
1: 我都听不懂。
0: 那第四个就是，如果说当你想要提一些。要出金要提大额的话，
1: 嗯，
0: 然后他们又会再骗你一次说你要缴保证金，
1: 是，
0: 或者你有税金，或者，嗯，你这个比如说你现在要求你要出金嘛，
1: 哦，
0: 他就会说哦，那你涉嫌洗钱然后要被冻结，
1: 嗯，
0: 然后拒绝出金，
1: 是，
0: 啊，就会有不同的框称是检警啦，
1: 嗯，
0: 或者检警会直接来再跟你想要再骗一次，
1: 是 OK，
0: 再骗一次，
1: 或者二次诈骗。有些人是甚至被骗了之后，他又在网络上面就是想要寻回自己被诈骗的金额，就是找假律师什么之类的，又再被骗这样子，
0: 对，
1: 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这个假投资诈骗它非常麻烦的，就是它的金额非常的高。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话术模组，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就是它有一些，如果你听到了一些某一些的特定关键字的时候，
0: 关键字的部分
1: 要特别留意这样子。
0: 对，比如说它关于报酬。投的部分就是稳赚不赔啦，保证获利，嗯，高投报，
1: 嗯，
0: 然后零风险，或者算是跟着老师啊，上天堂啊，财富自由等等之类的，好，或者说相关的管道就是有内线消息啊，
1: 嗯，
0: 或漏洞会套利，特殊的处置管道，
1: 嗯，
0: 或者一些外资的一些账户。
1: 刚刚提到前面的三个都是感觉有点不大合法，在法律边缘游走的状态。
0: 对啊，但是有些人就是，
1: 啊，想要钻那个漏洞。
0: 我们大家的心里就会想说，哦，原来这是秘密嘛，
1: 嗯，
0: 秘密才好嘛，
1: 秘密就秘密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0: 消息嘛，
1: 好，
0: 啊，另外对，另外一个就是出金的部分，他会说啊，你要缴纳20%或10%的税金才可以提领，
1: 嗯，
0: 好，或者说现在出金的系统在维护啦，
1: 嗯，
0: 或者说那个账户遭冻结要缴保证金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对
1: ，OK，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我觉得基本上只要听到保证获利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就是雷达可能要想一下，因为所有合法的投资，他都会跟你说你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虽然跟你说这个东西不错，买了会赚钱，但是他可能会赔钱，
0: 对，
1: 他一定会先把你可能会赔钱这件事情跟你说明清楚，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财产变负的状态的时候，那个后果要自负，因为你已经签约买了这样子的类型的商品，
0: 正常的会这样想，啊，
1: 对啊，
0: 欸，啊，如果是诈骗的话，他一定会一直要给你
1: 跟你说，绝对会赚，你一定要投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1: 真的哎，欸，就是你要进入股汇市，现在就像分享说，股汇市很热，可是你要进入股汇市之前，你总要做些功课吧，你总要知道你投资的商品是什么吧，对不对？
0: 对，
1: 你不是光是听信某一个人的说法跟谗言，就把自己所有的资金投入进去，当然是有极高度的风险，是诈骗的状况啊。
0: 其实现在，这些投资的一些 LINE 的群组，
1: 嗯，
0: 都会有诈骗存在，
1: 都一定有，对不对？
0: 搞不好我

0: 甚至觉得说很多投资的群组其实都是在诈骗，没有那种投资群组是
1: 稳赚不赔的，
0: 稳赚不赔的、嗯、那纵使那个是一个正常的投资群组、嗯、那也会潜藏在里面、啊、
1: 哦，他也会，他可能就是
0: 躲在里面、啊、
1: 躲在里面，然后
0: 对，他是会私讯你啊，
1: 哦，
0: 比如说你在哪一个投资群组，但是正常的，
1: 我们
0: 是
1: 在正常认真在交易，这样子
0: 只是一个那个脸那个平台啦，一般的社交软体的平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他就会从、嗯、会员里面是直接敲你说，哎、欸，我有一个
1: 私讯你，这样
0: 会私讯你啊，
1: OK、嗯、所以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有时候我明明知道我加入的群组是合法正当的，然后一绝对我是说真的是合法正当，但就像我分享所说的，还是会有人来，因为你接触这样子的一个，尤其现在网络他们真的很聪明，知道你想要什么，投放相关的讯息给你的时候，真的大家要有那个判断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刚刚也提醒了大家几个这个关键字，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呢，可以冷静审慎的思考一下，毕竟是自己的财产。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有时候诈骗集团就是趁着这个时事的热潮，会有很多相同类似的诈骗情境出现的时候，其实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可以很迅速的获得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上这个打诈仪表板的部分搜寻关键字，或许可以看到跟自己雷同的诈骗类型，可以保障自己的财产，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好的，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假投资诈骗的类型给听众朋友们，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1: 时间5:23，我们今天的案例分享的比较长一点点啊、哦。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8公里，南下是81公里，其他的道路情形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变。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哦，这边因为预计在明天的凌晨可能会达到红色的警戒，所以呢，目前有一些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的状况啊。如果要往南前往这个附近区域的朋友，可能要稍微关心一下这个相关的管制情形，或者是你南下之后可以锁定我们警广花莲分台的频道哦。花莲分台，如果你就是继续往南啊，往下开，开到花莲的时候，就是要转到94.3啊。你如果持续的听101.3的话，在花莲会是我们的全国网频道这样子哦。所以其实没有换频道也 OK 啦，也 OK 哦，就是我们的全国网应该也是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花莲的一些管制情形这样子。那目前这个在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跟大荣里哦。

0: 彩虹跑到水里面嘞。
1: 哎，那边有一只鱼，奇怪，怎么不会动？
0: 姐姐，你把它叫醒，我要跟它玩。
2: 江蕙的爱做梦的鱼，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10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释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2: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

0: 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连续多天失联，第二警分局接获协询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弟弟的住家

0: 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身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2: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

0: 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来到了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北上有车多状况，隧道内时速大概是3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平林地区有在下雨，那请佣人要出隧道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因为那边车速有比较慢一点。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隧道的时候要尽量跟上前车，不要变换车道，并适当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遇到车多拥挤的时候，请保持耐心，那也不要疲劳驾驶。那更多即时资讯请多利用我们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0: 好，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警察局呢举办了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了31个治安社区来参与交流。除了肯定在地社区在推动治安工作上的努力，也强调提升社区防卫韧性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标杆学习和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2: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1: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针对近年市区发展和极端气候导致的淹水痛点，宜兰县政府研拟了宜容一中排的排水改善策略，以干线拓建、撤置疏洪道、分洪道三管齐下治理，预计争取4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大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容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每幅排水洪水顶拖。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

0: 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油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1: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制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荣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0: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10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15.36公顷缩减到3.04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哇，刚刚那则新闻超级难念的啊，很多平常不会用到的语助、语词哈，或者是那个名词这样子。东山乡的大进农地重划区呢，因为地籍混乱、农路不便影响经营，宜兰县政府争取中央补助，投入了2.8亿元来办理重划，预计117年底完工，将重整基林土地、完善的农水路，提升农业耕作和管理效率。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0: 大进农地重划区位于罗东溪上游，是典型的旱作农村，盛产甜桃和柑橘，但是长期面临秋快机灵、地籍错乱及缺乏完善农水路系统等问题，严重限制机械耕作。宜兰县政府积极争取2.8亿元工程经费，其中中央补助75%，地主负担25%，将整顿地籍并调整细碎土地，让耕地丘形方整，消弭产权纠纷。地政处处长李先志说，
3: 这个案子在107年乡公所提报之后，因为区内涉及到超过50公顷以上的山坡地的范围，涉及到一些解编还有水保工程的规划设计、经费补助以及地方意愿调查的部分，这个案子已经完成开工动土典礼。那预计后续在117年完成重划后，会完善地区的地基整理及基础设施。
0: 大进农地重划计划历经多次说明会和协调，才正式公告实施。重划范围东起大进路、西至四方林堤防等，总面积约121公顷。完工后，除了提升耕作效率外，也将改善基础交通和生产环境，带动大进区域整体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喽。

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如果锦绣二重唱要开演唱会的话，我也是会去的，好不好？考虑一下嘛，哈。很期待，就是很多小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现场，或者是已经分开解散的团体可以重聚这样子。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一样，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明天

0: 这个是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包含了杨丞琳、张继辉和黄小柔哈，当时的一个女子偶像团体。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1: 是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2: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4: 现在时间
3: 晚上六

0: 水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3 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细武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指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15到215

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八十二线南下的22.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11.8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
1: 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5: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6: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5: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6: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日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日，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5: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6: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6: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7: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到现在还是需要熟悉一下我们那个新的控台，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按错键啊。
1: 霓虹之夜，就到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

这首歌是郑中基的《我真的可以》。我已经活到了就是不会说这个年这种我真的可以这种话了，现在就是一个 let it go 哈，怎样都可以。都 OK 啦，都 OK， 就是看淡世俗一切，不会那么坚持了。我觉得我已经活到那个年纪了，还是我只是拿年纪当借口？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很坚持这样。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首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天到星期三，台湾位在高压边缘，高温炎热，环境是吹西南风，水汽还是比较多，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那明后两天呢，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降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随着这个19到22号呢，高压逐渐的往西延伸，环境的水汽就会略微减少了，各地都会变成是晴朗的好天气哦。那一样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包含了台北、新北、基隆全部他们的行政区全部，以及我们宜兰的山区大同跟南澳，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请您特别注意。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多云时晴，26到34度，降雨几率20%。各地的温度状况，在礁溪目前是30.1度，宜兰29.7度，苏澳29.5度，南澳的部分29.6度，太平山是18.6度。

天气资讯提供给您。黄飞的追追追。

0: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30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0: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1: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0: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30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0: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恋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恋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4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好，时间来到了6:21。刚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罗东运动公园旁边，应该是北城桥哈。北城桥呢，宜兰往罗东的方向，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它在后面没有摆三角锥，只有打双黄灯，所以呢，这个宜兰往罗东方向在北城桥上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韩月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其实有蛮多版本的，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播一个其他歌手演唱的版本，就是比较有特别的感觉，但后来想想还是这个版本最经典，所以有时候很怕你知道那个歌啊一被翻唱唱红了之后大家就忘记原唱是谁耶，比方说那个成全啊，所有人都以为是林宥嘉的歌，不是，是刘若英的歌好吗？这每次都要解释真的是蛮麻烦的。再次提醒您哦，在罗东运动公园旁边的桥应该是北城桥啦，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桥，但 我猜测应该是北城桥。宜兰往罗东方向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就是南下的方向。那因为他后方没有摆放三角锥，所以有时候可能上桥下桥的朋友一时之间没有注意到会吓一跳哦。他是有打双黄灯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 11.8 公里蓬山隧道B车弯是有大客车故障哦，这个天气热真的是容易发生车辆抛锚的情形，也请大家特别小心。我对于我今天可以一觉睡到天明还蛮开心的，因为已经连续两天都凌晨爬起来看比赛哦。然后因为我有买那个就是积木大力神杯，对，所以我要赶快趁着那个冠军战之前把它拼完，不然的话很尴尬嘛。世界杯都已经比完了，然后我的冠军神杯还没有，大力神杯还没有拼完，很尴尬这样子。这两天赶快把它找时间拼完，希望是今天晚上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剩下五分之一左右吧。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有些厉害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啊，不知道的朋友可能就听到一堆惨叫声。这歌太经典了。啊，或者是这样说，如果你当时有看花系列的话，可能对这首歌的印象就很深刻。辛晓琪的承认，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岭油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97%，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行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2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

九线万里西桥晚间十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

0: 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一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西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枫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枫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由再报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四到六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四月一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2: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清测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4: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3: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案。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5: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 兼顾居住空间需求，

0: 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须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1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先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5: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

0: 意想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3: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2: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2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南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U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16.3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56.2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拦自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制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我这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荣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5: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 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4: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游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权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冉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6: 前议员冉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藏营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玲萱不仅用丈夫藏营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冉玲萱改口

0: 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修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4队队长王继说，
3: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2: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原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5: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药液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7: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6: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是否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2%，且夜间噪音降低6分贝。此外，是否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6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

0: 已经打破多项高温记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林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你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兴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

下塔悠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3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1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

7:16，尽管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这首歌曲比较没有到真的 acoustic 版本，可是比较 lay back 一点点，用另外一个编曲来呈现的歌曲形式，歌曲叫做Thursday， 没错，今天是礼拜四的晚上，三个小时，接下来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1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火

招车的事故请小心。好，这个万里溪，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看一下哈。好，目前最新的消息，它是来自下午的3:30，下午3点多钟的一个最新消息，如果有再及时的更新的话，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目前花莲的这个消息呢，根据3点多钟的通报单呢，万里溪的堰塞湖积水达 97.4%， 接近满水位，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已经发布了。警戒的区域是哪里呢？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西里、山新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地这几个地方都是警戒的区域，请特别小心。

7:16，它是同里仁雅歌曲叫《失态》。好，刚刚有讲到的是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积水量达到 97.4%， 是接近满水位，红色警戒咯。警戒的区域，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城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些地方请乡亲人员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定点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它是持修心碎。

池秀的歌声叫做心碎。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的小货车火烧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后，这个是火势已经扑灭了，行进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车子比较多。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Shine。 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哦。台九线这里因为万里西桥有阶段的管制哦，也阶段的管制。那这个初期呢是双向封闭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哦。晚上的十点钟到明早的八点钟就会全部先封起来，好吗？好，所以现在呢，万里西桥呢是采内线车道可以走的，可是晚上十点钟开始到明天，我们先进行预警性的封桥，吼，半夜晚上的时间就不给走，吼，就不给走。怎么改道呢？走横向的米站桥，改走193线到接台11线的方式，吼，来进行改道。那台铁的部分，我们正常营运，吼，视情况会进行停驶。那详细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锁定警广或者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等等的，然后都会给你最及时的有关于万里溪相关的堰塞湖的资讯。好，待会的7点30分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功德吉翁的一首单曲，和你一起就好，老你听哈秋后。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两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查知该

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

0: 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2: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普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徐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他是黄启斌。新歌、新专辑，歌曲叫《老朋友》。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肩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火熄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哟。在。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是在好路网图的部分齁，来看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新店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是小黄狗。
1: 我家那只小黄狗等我回

艾怡良的歌曲，歌声歌曲叫做《小黄狗》。路网图在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提领到下台又不到40公里。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9827在内线左右摇晃后是危险驾驶留心哦。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

7:54，它是 Millet， 歌曲叫 Anytime Anywhere。你对这首歌有熟悉吗？这首歌曲是葬送的福利莲的片尾歌曲之一。Millet 在近几年其实一直以来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作品都出现在日本的这个动画或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曲，不管是片头或者是片尾，非常善于用他的这个写作跟这个创作的风格去表述一个故事。好，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每次到了这个小周末，礼拜三过后礼拜四这两天的时间呢，就会觉得说那个加速器，时间加速器在礼拜三四会很像吹到最满齁，因为明天一个瞬间就是星期五的 Friday night， 然后就会迎来周末的时间。不过现在是暑期耶，暑期你有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感觉吗？暑假默默的来到了第三周，刚过大概14天，15、16号嘛。相信暑期有蛮多人在前面可能还在做这个调整的准备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假期 official 正式开始的时间。他是梁静茹，迷路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叫《明天的礼物》。8点钟对时，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吃饱了吗？俩海海阿布亚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还给哪个人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天。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音。
1: 好，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Rachel。瑞秋普雷顿叫做 Beating Me Up， 狠狠打击。好啦，今天要来讲到的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法律内容。我们邀请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轩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上次从律师连线已经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霸凌的事件好像有一些这个行为的内容，比如说骂啦，或者是有没有连续性啊，有一些准则跟要件啊，甚至还有讲到说啊，霸凌好像有一个事件的价目表可以去求偿等等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上次已经简单又讲了一些重点跟方向，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继续呢？
2: 基本上我们就是大概继续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治安法新修正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制。
1: 嗯，
2: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治安权威法这一次修正这个所谓霸凌，到底它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1: 嗯，
2: 对。那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大概也有讲过说，这个知道以后，就是知道霸凌这件事情以后，雇主当下可能要做哪些事。
1: 对，
2: 然后。那雇主知道或者是我们去申诉了之后，那就开始走申诉程序了吗？刑法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调解协调啦，应该说协调的机制。对，那是以前没有的。那为什么他会忽然多一个协调机制？其实就是说，因为实务上其实有很多相当比例的一些案子，他其实都是因为不是真的是霸凌，他可能真的就是沟通不良，
1: 嗯，
2: 或者是彼此就是互看不是太顺眼的状况，导致大家会互相都觉得是压力这样。
1: 是是是，
2: 因为如果你就是要走一个正式调查，那当然可能就又要在如果你公司很大，你可能还要外部要请委员，然后或者是他会等他写报告书啊，等他那时间会很长。
1: 嗯，
2: 那对于这种有这种不太舒服状况的时候，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会有点不舒服啦。
1: 对，
2: 那所以这个新的法令，他就是说在调查期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可以依照申诉人的意愿，也就是他也可以没有意愿，申诉人我也可以说我不想要去协调。
1: 对，
2: 对，但是如果申诉人有意愿，基本上我们就是适当的去安排，让他们两个去谈看，让他们大家双方沟通，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那可是基本上啦，这个是不能强迫。
1: 哦，
2: 对，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去在公司申诉职场霸凌，然后如果这个公司相关的主管人员一直跟你说，你就是要协调啊，你赶快跟大家一起协调啊，为什么你不跟人家协调啊？就一直在逼迫你啊，那当然不可以。对，因为主导权其实基本上是就是在申诉人手上啊。那如果他不想协调，那随时也可以终止这个协调，他只是给你另外一个管道。
1: 就
2: 我们就像去提告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告到底，我们或许和解也会是一个方法。这个协调其实有点类似的和解的程序。
1: 对，和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啊，我和解了，我要不要继续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我用不同的路给你走啊，我要怎么选是我的选择啦。
2: 对对对，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不要，我不想再跟他谈了，那就你就结束，就终止这个协调，那雇主就要继续走他的正式调查的路。
1: 是是是，
2: 对，所以就是多开一条路给你，多开一条路给申诉人。
1: 好，那我们今天是要先从霸凌知悉之后的开始做，对不对？
2: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好，所以好，霸凌一旦被知悉，不管你是雇主还是你是当事人等等的，现在我们先讲雇主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法律的修订底下，而且很长是在讲霸凌的一个场。

0: 场合，雇主第一步要做什么？
1: 雇主基本上他就是要先很重要一件事，就先把你们俩隔开。
0: 嗯，
1: 对，所以他要看看你的意愿，就是申诉人的意愿，然后去调整一下你们两个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工作内容或工作场所，
0: 是
1: 先把你们两个隔开，以免说这个霸凌又在岗位又发生了。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说，哎，虽然说隔开，但通常我们会建议尽量，但除了申诉人他自己是很有意愿啊，那不尽量我们不要去动申诉人，因为其实有特别规范说我们不可以对申诉人有任何不利对待。那有时候你去移动他，就很容易让他感觉不舒服。
0: 懂，
1: 因为确实嘛，我去申诉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不动他，要动我？
0: 对对对，
1: 对，每个人被变动以后，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被变动，有可能，比如说，万一真的就把你调到别的地方上班呢、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利对待的问题？
0: 而且还要他要重新去，他就已经在这里不舒服了，那他再多变动，他就会增加他这整个人还要去适应新环境等等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就是那个压力会更大，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比较会去调整这被申诉人
0: 是
1: 部分。让他先就不管，如果真的没这件事的话，那只能让他先委屈一下。
0: 懂那个意思
1: 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对雇主知识以外，他可能还要做的就是依照申诉人的需求，
0: 嗯，
1: 我们去，如果他有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告诉他说，哎，那我们有一些可以帮你转介，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帮你提供一些这个法律的咨询啊、医疗咨询、心理的咨商，或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些协助，
0: 嗯哼，
1: 或者是有一些管道可以转介他。
0: 对。
1: 对，就是让他不要觉得我很孤立无援啊、嗯、就是至少我们公司有一些这个旁边的 support 可以给你，让你就是知道所以我要去哪求助。
0: 嗯哼，
1: 对，那当然再来就是要启动调查程序。那这个启动调查程序是因为也并不是说我知悉就是一定要去启动，因为有一些申诉人他会告诉你我不想申诉。
0: 哦，
1: 因为雇主的知悉有时候是哎。那个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怎样怎样，就是那种有点八卦，这样传传传传到最后雇主就不小心知道了。
0: 嗯，
1: 或者有一些状况是申诉人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只是想要跟主管谈一谈。
0: 嗯嗯嗯，
1: 他也没有要申诉。
0: 嗯，
1: 对，那所以这个知悉以后，我们基本上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先把两调开啊，然后先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去询问一下，法律咨询一下。
0: 对，
1: 那再来当然有的是说你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限于说申诉人他现在要有意愿要来申诉。
0: 嗯嗯嗯，
1: 对，那有了雇主当然还是要调查，可是不一定要调查到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申诉人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那么想要申诉。
0: 嗯嗯嗯，
1: 对对对，但是他还是要稍微调查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有，那对于雇主来说，你公司有你放着一个炸弹在那里，你都不处理，这样也不行啊。
0: 而且你怎么知道不会影响到其他同事？那我叫你们个别进来来开一对一的会，我有很多的名目可以用嘛。
1: 对，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先启动这个调查程序去访谈调查。那另外，如果申诉人有意愿，那我们这时候也可以安排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协调程序。
0: 是。
1: 对，先去协调一下，那协调不成立，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把事情稍微查清楚嘛，调查清楚，查清楚。
0: 是是是。
1: 对，那调查结果就看公司的规定啊，如果说真的有违反的话，那恐怕就是要有一些适当的惩戒或处理的方式。
0: 哦、OK，
1: 对，所以这个就是知悉以后雇主可能就要去处理的一些状况。
0: 嗯哼，
1: 对。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新的新法还有规定说，如果我们申诉人有来申诉，
0: 对，
1: 你受理申诉的时候要先去通报登录一次，
0: 对，
1: 然后调查结案，这个申诉结束了以后，你要再登录一次。
0: 哦，要登录两次，
1: 就是有一个登录。对对对对对。但我想现在人资都是在如火如荼的上课中，所以这个未来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就是有一个申诉，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收到了那个职场霸凌申诉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这个对人资来说就是会有一些登录，
0: 对，
1: 要上网去登录的一些义务。
0: 嗯哼哼哼，
1: 对。
0: 好，这是有关于雇主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刚有讲到这个协调的机制，它是一个路的走法，不是逼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当事人如果不想走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也可以不要做。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调查跟利益回避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其实两边都会担心啊。
0: 嗯，
1: 申诉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都是公司里头的，应该是说不管申诉人被申诉，他们很容易跟担心说，如果不是这个，就是公司这个调查小组会不会公平？
0: 对呀、啊，
1: 然后主管就会担心说，哎，这样子就可以申诉，那会不会滥诉？大家都一直来，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新法其实它就会有一些规范啦，一个是说，如果你公司够大，
0: 嗯，
1: 你就是100个人以上的企业。

0: 业，
1: 对，
0: 受理申诉以后你就要去组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以后就一定要有一个外聘，就是不能少于二分之，要有相当比例的外聘委员，
1: 是，
0: 对，那你任你性别比例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请三个委员，
1: 嗯，
0: 那可能其中两个要是外聘委员，
1: 懂，
0: 然后这个当中至少要有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不能全部都男生或全部都女生，
1: 理解，
0: 对，他是对性别跟对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都有要求，
1: 是 是, 是，
0: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利益回避，如果你跟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就是要回避，
1: 懂，
0: 那至少让这个调查本身感觉是比较公平一点，
1: 就是你至少说我客观的第三人来看到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很公平的来看，说哦，其实已经尽力做到比较全面的来协助这整件事情的，
0: 对，没错，嗯嗯嗯，然后至于就是刚刚我们主管提到的这个滥诉的问题，
1: 嗯，
0: 那基本上我都会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公司我们有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记录做完整，
1: 对，
0: 就是完整的做清楚写清楚，然后到底哪一天哪一月做什么访谈，那内容是什么，就把它记录的清楚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哪一天去调查什么事，哪一天访谈谁，那哪一天去调了什么证物出来，
1: 嗯，
0: 这个都把它一个一个写清楚，
1: 嗯，
0: 对，那原则上啦，通常如果说尤其是这种比较有规模还有请外聘委员的，那外聘委员通常都还是也具备这种就是处理职场霸凌的这个案例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原则上做出来的记录大概不会太差，
1: 就不会到太偏颇，
0: 会有一定的水准啊，那至少这个结论看起来，因为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的结论，原则上这结论是比较会有公信力，大家也比较能够信服，
1: 比较能够信服的，
0: 嗯，
1: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到我们的这个调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成立，然后内容的这个调查的人会要具备一点公信力，那再接下来就是哎，那会不会说哎，时间限制啊，我难道我要调查一年吗，还是我的期限内要来做完这整件的事情，然后资料的保存我又要保存多久，
0: 对，基本上这个通常我可能比较提醒大家反而是这个调查的时间，基本上我觉得公司应该都很担心，所以他们应该会自己把握住时间，而且
1: 对
0: 大多数的公司其实不希望让这种事情太久，
1: 因为我还是要工作，
0: 赶快赶快，对，就是通常都会说赶快，你们拜托可以帮我们赶快，就是我们如果去当外部委员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公司都拜托我们说委员有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赶快处理，就是我们不要拖到什么时限到，我们拜托赶快处理，因为公司里头有几个人这样子职场霸凌的案件的时候，其实对公司内部的这个士气其实是会有打击的，
1: 对啊，我要是有其他人看到就想离职，那也不 OK 咯，
0: 对，没错，
1: 对啊，
0: 我觉得公司调查期限这个我倒觉得大多数公司好像不太会去违反这个部分，就是会去承办的人员都很注意的，我反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申诉人，你的申诉时效，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被霸凌的，
1: 嗯，对，
0: 那这个时效很重要，因为你要超过了，你大概之后就不太能采取就是这个申诉的这个管道，
1: 哦，我们平常人讲的追溯期的概念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非常是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申诉的时效，如果你还在职在这里工作的话，就是霸凌的行为结束以后三年内，
1: 嗯，
0: 那如果他一直发生常常一直发生，那你就从最后一次行为开始算三年内，
1: 嗯，
0: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已经离职了，
1: 对，
0: 然后当初你又是被这个权势霸凌的主管啊，哦，被老板啊霸凌的，那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内，
1: 哦，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效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
1: 嗯嗯嗯，
0: 因为不管怎样你过了这时间你这个权利基本上对啊，就没办法再行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要记得的部分。
1: 嗯，如果你要去做申诉的话，你要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他也是希望你不要就是闷着，而是你有办法去为你自己救济，或看怎么样找别人来协助你了。
0: 对，
1: 嗯嗯嗯 ，OK，
0: 对啊。
1: 好，所以再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时效内去完成申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来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
0: 基本上我是想说接下来我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职安法为什么它要修正，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出事以后申诉要怎么处理，
1: 对，
0: 那但职安法其实它重点不只是在讲申诉，那当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规定非常多的程序救济的管道，我们并没有规定很清楚，所以这一次花了很大的篇章在规定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职场霸凌它的防治的重点还是在预防，
1: 嗯，对对对对对，预防胜于后续，
0: 它重点还是在预防，
1: 嗯，
0: 对对对，不是说真就是要有人申诉我们才开始启动所谓职场霸凌的防治，
1: 懂，
0: 那所以新法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部分

0: 就在讲说事前我们也是要预防去防治，
1: 对
0: 对，那它有一些就是依照的人数不同，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防治方式，那包括说可能会建立申诉管道啊，然后公开揭示啊，或者是拟定一些什么霸凌防治措施、申诉啊、惩处办法、啊、等等的，或者是哎，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大家都要去教育训练。
1: 哦，我们在公司体制内部，或者是我们要有相对应的职场的伦理跟概念，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让一般员工还有主管，那还有负责受理跟
1: 好，我们呢赶快讲到霸凌，这个被电话霸凌了一下，我们赶快把它接回来。

0: 好，这个邱律师回来了哈，刚刚这个电话生气把它切断了哈，我们要来跟电话讲说不可以霸凌我们了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到的是教育训练，是不是？
1: 嗯，对，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规定，就是大家都要去做教育训练。
0: 对啊，
1: 就是包括一般的员工、主管，还有负责受理跟调查的，都要去做这个教育训练。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坊间也有很多开的，陆陆续续开了很多课程。
0: 嗯，
1: 那原则上针对一般员工啊，大多数的课程呢，就是说至少给你一个叫职场霸凌的这个概念。
0: 是。
1: 让员工你也知道这个他是有一些要件的，不是说只要我不开心就是职场霸凌
0: 哦，不能无限上纲了，他有一些概念跟规定跟准则在里面的。
1: 对，都还有一些要件嘛，我们还是要符合，让一般员工知道说哎，到底怎么样才是符合职场霸凌，那万一我遇到了我可以怎么处理。
0: 对， 对，
1: 那或者是说我可以去找那谁救济。
0: 对，
1: 就主管来说呢，我们通常除了让他知道这些概念之外，可能通常也会希望让主管也可以学学我们怎么样带下面的部署。
0: 哦，
1: 就是
0: 企业管理沟通方式，
1: 我们还是要管理沟通，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嘛，我们不能照着这个以前的方法，就是那什么什么打骂教育，还是
0: 对呀、啊，
1: 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那种不合理的要求啊，不合理要求就是不合理要求，不是磨练。
0: 懂懂懂懂懂，嗯，
1: 对。那至于这个受理调查的人，那当然这个责任更重大，因为必须要知道程序。
0: 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我们当外部委员进去的时候发现，其实就是大家大多数的人，因为大家都不是念法律嘛，对这个所谓的流程其实都会很陌生。
0: 对啊。
1: 对，所以新法其实就让你说，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上上课、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防治教育训练。尤其是如果你是已经进到这100人以上公司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准则还有要求说，你至少要受3个小时的这个有完训记录的这种、有完训证明的这种教育训练。
0: 哦，要确实的跟你讲说，你要有做到啦，吼，我要来检查。
1: 对，你要真的有去上课，还要得到一个证明，再拿证明出来。
0: 对，
1: 如果拿不出这个证明的话，恐怕你这个调查就是未来你可能就被他质疑，这个做出来的结论可能就会有可以被挑战的地方。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教育训练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这确实可以让大家更能理解所谓这样的，也会有一个，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不知道，
0: 对啊，
1: 以为还可以这么做，那没想到说，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你那个心态要改一下。
0: 嗯，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治安法其实它也有很明文的规定，说我们不可以报复，不可以秋后算账。
0: 对，不然我申诉没有意义啊。
1: 对，没错，因为当然对于很多的老板而言，他可能会觉得不能理解，他就觉得我就不开心啊。但是这个是劳工他依法的权利啦，你不可以因为人家提了一个申诉，你就对人家什么解雇、调职、降薪或是刁难，
0: 你就觉得人家在找你麻烦就弄你。
1: 对，
0: 不可以这样子。
1: 对，因为人家说真的，人家不是在找你麻烦，他只是想要争取他自己的权利，
0: 对，
1: 保护他自己而已。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公司我觉得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0: 是是是。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有什么东西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修法细节是要来提

0: 提醒大家的？
1: 基本上目前可能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人会误会，就是譬如说客户厂商骂员工算不算职场霸凌？那基本上不算啦，因为他是外部的客户或厂商骂你的员工，
0: 懂了，
1: 他们不是内部人，
0: 懂了，
1: 所以这基本上那个不会是职场霸凌，可是他会算是职安法里头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
0: OK， 懂。
1: 所以雇主他一样有他的预防的义务，就是那个当就是审理的那些什么申诉的路径、救济管道，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0: 懂那个意思了，懂那个意思。
1: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新制已经7月1号上路了，
0: 对，刚
1: 好在这之前已经发生，可是7月1号才受理，或是已经发生但是还没跑完的，都要依照新的职安法的程序来处理。
0: 哦，懂那个意思。
1: 对，
0: 已经在跑的受理不受影响，七月之后的我们就照新的法律来处理咯。
1: 就是你跑到一半的，你恐怕也要赶快改薪资，但是你之前跑过的，譬如调查小组已经调查完2次了，
0: 懂，
1: 这2次也算不会受影响，不会说一定要全部打掉重来，
0: 懂那个意思了。
1: 对，但是你在之后你就是要适用新的程序，适用新的法律这样。
0: 好，
1: 所以因为很多的公司应该都是省到一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特别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律师咯。律师晚安。
1: OK， 晚安，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及600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3: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2: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艾尔利集团偷拍案负责人常如山被起诉求处15年重刑，案件移送法院后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提起抗告，请求法院让他交保与被害人洽谈和解，但高院认为仍有羁押必要，驳回抗告决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随后查出共有7家分店涉及偷拍，被害人数达到99人，其中4人未成年，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灭证等共164罪，提起公诉。同时痛批常如山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见请法院重判14年有期徒刑。案件一审法院新北地院认为常如山涉嫌重大并有灭证之余，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不服裁定，提起抗告，主张他长期投身公益，素行良好，装设监视器是为了内部控管，并非窃取患者的私密。对于疏失责无旁贷，愿尽一切努力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法官做出更适切的处分，让他可以外出洽谈和解。不过高院认为长期投身公益和羁押没有关联，羁押也不影响他委托他人洽谈和解的事宜，认为常如山提起抗告没有理由，驳回抗告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

0: 属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

0: 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它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它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裡了。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委托和切割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盛元敬之歌曲叫做《北风》，8:46。好啦，我们来看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呢。台74线的东向15.2公里过北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有下车。台88线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的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40.7到40.5过林口 A 的中间外线许多三角锥掉在这里。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他是张雨生，西风的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林佩乔领 PK 的歌曲叫做《我的微笑》。8:56，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喽。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哪里的 Mars？Bruno Mars 歌曲叫做《Die with a Smile》。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

0: 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好，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0: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

0: 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咱那是有缘做兄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14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自 EXOCBX， 歌曲叫做 Thursday， 就是今天。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网嘉义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国一北上水上过后的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的159.7公里过后里的入口匝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路段过后的内侧三线都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恭喜一手瘦子的这个世纪的婚宴，是吗？有海岛婚礼，漂亮的照片在社群上面有发酵出来。来自他的 Earthbound 专辑，歌曲叫 Tiffany。

Tiffany 它是一首瘦子18分，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72.7到70.3过高原内侧三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9.7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埔心的匝道有施工哦。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地方，好，竹北竹科路段啦，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123。

Frank Ocean 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单曲叫做 Slide， 9:22。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普星匝道施工当中，听到的是 Emily Beat Goes On。

Emily 歌曲叫做 Beats Goes On， 9:27。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有散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到88公里施工维护，这里回堵2公里。待会9: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李竹新《熊碎碎》专辑《何路梦》。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5: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4: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

0: 其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六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1: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

0: 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1: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杨松雅
4: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1: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2: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BTS 防弹少年团歌曲叫做 Dynamite， 9: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最后的15分钟，国道一号国一北上9/2到88公里，在竹北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哦。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三号。

的民间交流道哦，北上的出口封闭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的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行驶咯。好啦，不同阶段的男团，刚刚是 BTS， 现在是 Super Junior Mango， 吃到了没？好，这个最近新闻都有报嘛，哈，芒果往欧洲销过去了，很多的新闻版面，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在欧洲，有吃到台湾的芒果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夏天是不是就会想要洗个冷水澡呢？有些人是不分一年四季都会洗冷水澡，这个强健体魄的部分哈。他是 Stanley 黄立行，休息回来9:54。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的清洁工程，国道1号北上的319公里过永康内线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好，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

元哦，内侧三个车道路面的施工。施工比较多，然后有些施工路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的哈。国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施工车速偏慢，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麻烦多点耐心哦。在中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西罗这个地方呢，施工回堵3公里。北上的国一水上交流道过后是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公里有事故，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做提醒了，行经施工路段跟事故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在待会接棒之前再跟大家做提醒呢哈，在万里溪桥相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因为呢万里溪这个地方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是红色的警戒，警戒的区域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而10点钟开始呢，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北上在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那南下呢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封闭管制路段的地方。尚恩待会接棒了，来自阿月张震岳，歌曲叫自由。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了，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心跳哼，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三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溪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刚刚讲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

安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再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4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由于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3: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并把守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4: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3: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3: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9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6: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7: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还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

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原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

0: 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青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青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第一个三就是青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青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3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5: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4: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20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3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7: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6: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 尽管记者任兰

0: 新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时间5: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安堰塞湖。哦，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哦已经达到97.4%，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哦，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时间52分，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低语，我的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结束生命。狂风吹落，记得把我抓紧。德维诺摩擦，感叹西北盖蒂最顶。白手海，呼吸盖蒂，赶快 ready。被动，偷偷没救。

娄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好，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北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我一见了。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1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线封路哦，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

老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

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他。

7: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五羊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啊，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那万里溪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喽。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势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静音大桥、中心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等我们见了。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啊，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启斌。茄子蛋南非也不算南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启斌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DJ

老朋友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哈。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哦。

Vast and Health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

0: 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Lover Taylor Swift， 那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那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2: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了。

0: 好呀，再试一下。
1: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2外侧2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

所以大家如果有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二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 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以及呢西宝大桥、枫桥的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烟色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 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啊，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深夜，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1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这个互动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小确幸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啊，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 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啊，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啊，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哈，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啊，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

被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西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还有就是台九线的223.7，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这就比较远了哈，这个离万里西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才能够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也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也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有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

0: 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域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在这个北上点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不要前往西边河边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哦，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

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1小时半到2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啊，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啊，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而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27%。啊，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那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在这个有医师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者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送给你好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

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汽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

0: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5: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诚的诗文。
4: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ee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听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哈。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还有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哈，现在终于排除了啊。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呢、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啊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飙高好，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哈，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啊。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啊，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是封闭一线车道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喽。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汤佩君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了，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事实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这个想到红孩儿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 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啊，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啊，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呐，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呢，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边的出口

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宜兰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 171.3 到 167.9 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下的 110.7 到 116 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对啦对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咯。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1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4: 我是英勇的战士，是我要往前冲。
12: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3: 宝贝，对不起。
1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3: 妈咪，谢谢你。
1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5: Sayonara， 千里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淡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瓜骨搜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都

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静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

0: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啊，这个区域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这个227.5公里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提醒花莲的乡亲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其实在那时候的日子也不算坏。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瘾，3:27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况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0

14项全面有险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一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生活态度》。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

0: 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1: 我不开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啊，白天会更高温哈。啊，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啊，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好像是在双北市咯，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哦，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啊，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哈，甚至是连续36度啊，或甚至有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哈，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哦。啊，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哦，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哎呀，很远呢哈啊！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啊，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啊，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啊，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啊。下个礼拜三开始啊，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啊，送上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了。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觉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四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哦，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山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哎，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哦，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10cm， 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这三个美博的时阵哦，千万不能度过诶，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也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这里时阵来到老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哈。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从台九线227.5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好，路况了解到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叶寇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齁，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蛮清爽的齁。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戏子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齁。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齁，然后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情形，也是爱塞机哦。

蔡幸娟的版本《浪梦的爱情》，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就是很夏夜哈，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这部哈三代同堂呢哈，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笑脸的瓜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开大卖场灰熊无悔瓜，总是哈、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四点几三个婚呢、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哈、哦，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注意了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现在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哈，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

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隧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花莲。

0: 高压变电所前哈。哦，有路况补充，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齁。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齁。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鬼气啊。齁，目前呢在路况方面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向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小心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已经4:44啦。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哈。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哈。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的像礼服那样的哈。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哈。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面裸裸蛇，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家嘎座到底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哦，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哦，板道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供了哦，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喜帮啊，你喜康比啊，那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哦，这鱼啊，像会挂起鱼坑边的网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而在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啊、创作演唱的歌曲《纵一女抢强诶法》。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它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好，你这套炸的时阵哈，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哦，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哦，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哈，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哈，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哈，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

那个扯铃，越觉得哇，神乎其技哈。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的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啊。

0: 哦，欧巴雄七，技能三十五六七，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随即。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哈。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哈，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上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穗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啊。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啦。国三现在在南下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目睭来背好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皮当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成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哈。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哈，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哈去做处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哈，像很多油炸的食物哦，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哈就容易哈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哈。好，所以但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至少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哈，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哈，煎炒。你知道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哈，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哈。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哈。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劣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哈。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哈，你只要油脂出现了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啊。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哈，大半天哈，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哦，王瑞霞的歌写厨房，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些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一共哈，我里我靠家恭喜在哈，大部分今年给你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冬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大家拢食下子，中间换些口味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大家都爱吃固定同款的物件啦，哈。来，5:51了哦。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潮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要勒拉培让你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乱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哦。哎，刚讲厨房，哈哈哈哈！你那里我靠糟总，哎呀，俺们各位人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物真正袂少哈。哎，郭婷云哦，这个我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都、就是丢啦哈，蛇。你讲蛇毛衣几季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

老祝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五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杂草丛生，以免这个蛇跑进你们这里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好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哦，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讲这把套餐，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婚哦哈，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哈。但是呢，重点是哈，你把就来背后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哈。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溪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淹色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心缝隙、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来自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五雷纳婆浪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那成大的特海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3.1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的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迷茫愈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齁。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象啦齁，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看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齁，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齁。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当里加整颗轮胎哈、哦，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

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哈，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哈、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哈、哦，并不是哈、哦，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7.2公尺，高有12.1公尺哈。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也有辽阔哈，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哦？在马家乡这边，居民台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说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啊，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也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哈、哦。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哈、哦、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哈，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啊。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五过五谷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 Lane Up 的待机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泰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8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

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

0: 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1: 我们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语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语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0: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2: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0: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3: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4: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

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马西德纳普维的代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哦，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好，我们关丹娜，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可能后边嘛，需要记得带雨伞哦，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正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歹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喽。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哈，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哈，哦。澎湖最主要的有6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那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哈，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哈。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的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

种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哈，紧勾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哈，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啊，在网络上哈，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好，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哦、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诶，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了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还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的话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那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同伙，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奈奥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外一线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

0: 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7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是礼拜五了，明天就休假了，应该很开心哦。但我怎么觉得好像怎么有一点点感觉上不是很开心呢？还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个昨天晚上美股跌，就想到啊，今天的股市可能会不太好哎吼。好啦，没有啦，管它跌不跌啦，反正早就住套房了，对不对？还是得要开心过每一天啊。好，今天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哎呀，天气依然是相当炎热哎哦。好，但是好像这个周末呢比较有机会会下一些午后雷阵雨啊，待会儿详细天气状况我们待会儿再来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这两三天大家有没有关心花莲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花莲的那个堰塞湖有没有，就是已经到达满水位啊，这是万里溪的堰塞湖啊，它的这个蓄水量啊在昨天吧说达到 97.4%， 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个林保署呢有发布红色警戒，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6点钟呢，万里溪桥就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不是只有桥梁哦，这个封闭注意，它还有一些区域啊，包含万荣乡跟凤林镇呢，有几个村里呢都有警戒，甚至当地还有疏散这个村民居民等等哦。好，所以说如果说您要是可能接下来周休二日啊有要到花莲来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随时注意路况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啊齁。像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发布警戒区域包含万荣乡的万荣村，那凤林镇的话有好几个里，包含像森荣里、长桥里、长兴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都是在警戒区域范围内，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周休二日有要来花莲的话注意一下。那可能如果想说哎啊，可是问题是天气还不错啊，但是你会发现最近其实气象署都有发布那种午后雷阵雨，再加上平地跟山区呢不一样。

目前时间是7:10，现在时间还算还蛮早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五号哦。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的平均车速看起来都很 OK 哦，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现在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看起来北上车流还不少哦，但是车速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好，平林端看起来也很 OK 哈。好，所以现在国道五号的话，北上虽然说车子比较多，但是车流没有问题哦。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

0: 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1: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是的，这个礼拜哦，这个明后天苏澳冷泉有音乐会，然后还有这个冷泉的嘉年华活动哦，就是那个泼水，算是泼水节吧哈。天气这么热啊哈，真的，你如果说泡在水里面一点都不觉得热哈，但是太阳很大哦，还是会晒黑哦。好，前一段时间吧，听到一位。我好像不认识他，但我就听到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讲说，哎，要去那个南，哎，是去南方还是哪里啊？哈，玩水啊，哈，然后就泡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泡在水里面，真的一点都不觉得热。但是后来呢，这个回家之后发现说，哎呀，脖子啊，还有一些手啊，哈，没有穿那个长袖的地方，没有被那个衣物遮蔽的地方啊，都晒伤了，晒到红彤彤的。但是在当下，因为泡在水里面，真的没有感觉热。这个我有经验，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去那个滑那个 SUP 的时候也是，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天气很热，然后结果呢，那个我也是泡在水里面，一点都不觉得热哈。不过那时候我的防护工作做得很好，我那个从头包到脚。早安，早安！哎，我看一下这张图是什么？这是荷花啊，还是莲花哦？哦，很漂亮哎！最近那个荷花还是莲花盛开啊，是不是？所以那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那个莲子哈，就可以吃了？好像现在也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才有那个莲子，只是现在可能这个季节啊，夏天到了，对呀，夏荷嘛，对不对？所以夏天是。那个荷花或莲花的盛产期啊，盛开期。哎，真的，荷花跟莲花我搞不清楚哎哈，好像它有分那个花是在水面上，还有那个在浮在水面上的。

这边是在圆山哦，德湖路，我还以为是在那个北城那边呢，因为一讲到荷花或莲花，我在第一个想到会是在北城这边哦，就罗东运动公园这儿，没有想到圆山这边有很多。

好，蔡淳佳演唱的歌曲《好好爱他》。好，谢谢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哦。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荷花跟莲花怎么分呢？会这个突出水面的是莲花哦，然后会贴着水面的是荷花哦，原来是这样子分的哦。现在不管是荷花也好，或者是莲花也好哦，品种好像都非常非常的多哎哦。那大家有喝过那个莲花茶吗？哦，就是那个。它会在水里面的时候，它原本是一颗包着的，然后你给它冲水下去之后，它就会这样在水里面这样开花。我有喝过哎哦，但我觉得你说它好不好喝，我觉得是其次，重点是你在看它那个水冲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记得用透明的杯子或者是透明的壶啊去装哈，那个过程你看着它那样子慢慢在水中这样盛开，就觉得哦好漂亮哦。我真觉得当初会想出这样子的一个点子的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好，7:23，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就是周休二日要到了，天气状况如何啊，适不适合外出去游玩，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好，先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那尤其是大台北还有西半部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呢大家比较注意的是午后的一个天气变化哦。好，气象署呢有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啊。那今天预估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啊，东南部的话，主要就是台东跟花莲一带啊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呢，紫外线指数依然是偏强哦，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好，西南风偏强哦，所以彰化以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如果说你要到这几个地方的话，海上活动一定要注意哦。然后再来，因为适逢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从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都比较偏高哦，所以低洼地区

区的话注意，然后也避免在海岸啊、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像有些人喜欢钓鱼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哦，现在年度大潮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好，另外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哈，叫做 TD12，它大概是在那个关岛的算东南海面呐哈。但是因为它距离我们非常的远，虽然说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不过目前根据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预测的，这个台风就算形成的话，它也是一个短命台呀，可能两三天就消散了。所以之前那个巴威不是说把那个海面上的热量都吸走了吗？哦，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像之前它下一个好像是海神台风还是什么，现在也没看到了。好，所以这个状况可以暂时先不用担心它哈。那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周休二日的一个天气状况。未来天气部分，礼拜六到下礼拜一这三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依然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中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礼拜六的话，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礼拜天跟礼拜一则是南部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那中午过后呢，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

好，7:29，国道5号南下48到54公里，这是罗东到苏澳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所以要往苏澳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待会儿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3.0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3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再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经广记者杨欣。

0: 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

0: 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 B 项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7: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8: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台湾时间早上的7:43，将近快44分喽。国道5号南下，在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侧移动是清早部分，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哦。刚刚看了一下，大概在差不多在罗东路段的这个画面啊，发现哎车子还不少哎哦，所以南来北往早上这个时间段哦，车子还蛮多的，尤其是往南的部分哦。哦，不是往北啊，应该说南北都有啦。好，大家参考一下哦。那国道五号的话，现在看起来是车流都很 OK， 平均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不过公路段呢都会有进行一些路容维护啊，或者是一些灾害抢修工作等等啊，就是会办理一些可能一些点的一个施工。那如果说有些时候碰到影响交通比较大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这些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哦。

我们来看一下台九丁线，这是在靠近屋檐角的这个观景休息区，这个目前有在进行下边坡的地锚的一个护坡功能检测跟监测，还有一些安全评估作业，所以七月底之前呢，每天白天的时候，就早上八点到傍晚

5点会有道路管制通行哦。啊，因为最近天气都还不错，可能有些人不想去走苏花改，想要走台九丁线，尤其那个在靠近屋檐角这边，公路段呢，就是东分局这边哦，它有在做一些那种景观的一些改善呐，哈，所以现在整个沿路呢，好多路段风景都非常的漂亮，然后那个景色都非常好啊，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哈。好，不过这个台九丁的10.1到10.2 K 哈，这是靠近屋檐角的观景休息区这个部分呢，最近这段时间会采整点放行10分钟哦。但是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们的话，它不管制啊，机车不管制，只有汽车才管制哈。那可能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我假日想要来走一走呀，假日也不管制哈，所以还好。如果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呢、啊，想要到这个地方来走走的话，很 OK 哈。但平常日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这个是靠近屋檐角，比较靠苏澳这一端哦。那还有一个是在观音路段哦，台九丁线的37.6到37.8，这个是观音路段的一个边坡刷坡挂网。到7月底之前呢，一样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采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个是如果你有走台九丁线才有影响啦。那如果是走苏花改的话，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哦。好，阿牛带来的歌曲《5M》来做会。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7:52，这个夏练交心交心一下的这个活动啊，感觉非常精彩耶，而且还有邀请到这个比较特别的团队啊，这个可能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其他活动当中比较不容易看到的这个表演啊，还有这个火舞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火舞啊，就是这个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团队曾经去参加那个法国达人秀哈，然后拿到那个好像是之前是有全国火舞比赛的冠军啊，然后去参加法国达人秀也是一炮而红哈。还有法国的这个叫做奎达姆斯剧团哦，这奎达姆斯剧团呢，大家如果这样听可能会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啊，反正你到现场去看就知道了哈。还有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这个我蛮好奇的哦，他为什么会叫空中芭蕾舞团呢？据说他是融合了古典芭蕾跟高空特技，然后讲到高空特技我就开始在屁屁抽，你知道吗？我每次看那种类似那种就是那种马戏团或者是那种特技团的演出啊，我都觉得我全程都是那个什么，就是揪着一颗心这样子，然后心跳都会加速，那真的实在是太看起来真的是很惊险了哈。他们就知道说这些在表演者或者是这些演出者他们平常私底下多么的辛苦，然后要来练这些基本功，然后才有办法在舞台上面呈现。有的时候你知道透过荧幕看啊，跟你在现场看那个感受真的是差很多。好，这个是2026的夏练交心交心一下活动，7月28号的礼拜二晚上7点，在交心国小会盛大登场。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